宅门。那这宅门里头什么样呢？朱红大门铜鼓手，影壁上刻着这福寿字儿。可关上门之后，藏着多少旁人不知道的异闻故事呢？这些故事啊，有的传了几辈子，越传越邪乎，到最后呢，连真假都掰扯不清了。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大隐隐于市吗？那今天啊，咱们演播室可请来了两位。

0: 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了解到刘老师现在有正在写一本关于北京胡同的老宅门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们立马就跟刘老师联系起来了。
1: 嗯，
0: 那么说回这个《宅隐》这本书呢，它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因为很多讲胡同文化也好，或者是宅门的这种文化也好，很多书都会止于一种猎奇。
1: 嗯，
0: 但是呢，刘老师比较深刻的一点是，我们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止步于猎奇，更多的是去梳理整个老北京文化背后的一些。

三驾预备齐，多时了，请老佛爷上车。

就是特殊的一些声音呢、啊，来这个宅门里的人出出进进呢、啊，跟外界又没有什么联系，这容易啊让人产生一些这个好奇心。

0: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
1: 嗯、
0: 这个传说是怎么产生的，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就要到这个宅子，我得调查这个宅子最早是谁住过、
1: 嗯、
0: 是吧？那么呢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是吧？这种传说是怎么产生的，那么现在这个宅子的

0: 为什么叫宅隐呢？就是它有些隐秘的东西你不知道，如果这些隐秘的东西你不给它通过你的这个深入实际的采访调查，通过你这本书给它解密的话，那它可能还在社会上还在传说呢，
1: 以讹传讹，
0: 还在以讹传讹呢，
1: 嗯，
0: 是。

所以说呢，这本书呢，就像刚才赵志说呢，说不光是呢写了这些宅门的这些掌故，包括是这个隐秘的这些真相。

0: 不是就一层窗户纸，没那么邪乎。
1: 对、啊、对对 对, 对。
0: 嗯，那我们都知道，您为了写这本书，没少往这个北京的胡同啊、深宅跑，
1: 嗯
0: 啊，亲自呢探访这些传的比较神乎其神的老宅门的故事。
1: 嗯，
0: 那您能不能跟听众聊聊，探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嗯、或者让您至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您举几个那个例子，怎么这最后就是那样了？
1: 你看，就是在这个老北京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老百姓啊，文化程度也不高，
0: 嗯，
1: 普遍的都文化水平是低的，是吧？那时候文盲率啊，大概占70%-80%，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都没上过学，
0: 嗯
1: 啊，不认字儿，所以说呢，民间啊就传说着很多的这个鬼故事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从小生活的那个胡同啊，我们那。

也真的没有什么闹，没有什么鬼，是吧？因为那周围还有很多居民呢，还有一个大庙呢，是吧？而且人们传说这个什么灯啊灭了什么，因为我采访那个一个赶大车的这条胡同那个，因为那时候北京这个还有这个大。

0: 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齐，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您认识齐老爷？
7: 认识啊，还算是朋友呢。
6: 什么叫算是啊？去，这么大的宅门，门冲哪边开？您还没弄明白呢？啊，去，给点空嘛，走。
7: 哎，你干什么呢？我找七老爷，碍你什么事儿了？你们大宅门里的人都眼皮子浅，瞧不起我们穷人？
6: 有你这样的人吗？啊，你大白天的直不瞪眼的就往里头闯啊你！
7: 七老爷都没瞧不起我，你算干嘛的呀？
6: 你说话客气点啊！七老爷认识你是谁呀？
7: 谁？你看看啊，你看看，
6: 下来，
7: 哪年烧的鞋？这七老爷给我买的。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哎，刚刚您听到这个片段啊，是电视剧《大宅门》的精彩片段。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您聊一本啊，跟宅门有关的一本书，叫《宅隐》。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作者刘一达老师，还有责任编辑赵春燕老师一起聊了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节目的上半段结尾啊，刘老师还提到了一个老北京的俗语儿，不吝秧子，说这个呀，还有一段故事和宅门有关，怎么回事呢？咱们听刘老师继续跟咱们讲。
9: 这个秧子是什么呢？
8: 嗯，
9: 是怎么写呢？这个秧子，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这字应该怎么写。
8: 嗯，
9: 实际上这秧子是一个歹字儿，一个中央的秧。
8: 嗯，
9: 啊，就是好歹的那个歹，
8: 歹徒那歹，
9: 哎，歹徒的歹，
8: 嗯，
9: 加上一个秧。
8: 哦，
9: 这个秧字是这个，这秧是什么意思呢？
8: 嗯，
9: 就是，
8: 嗯，
9: 是吧？你说这老宅门啊，出现了这啊凶案，按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就叫脏房脏院了。
8: 嗯，
9: 这个院子是脏了，或者这房子是脏了，一般的人就不能再住了。
8: 这其实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你现在比如说你要买房，
9: 哎，
8: 说你瞒着这个事儿了，
9: 哎，
8: 你打官司，人家法院也认啊。
9: 不是，这个老话说呢，就是说这个秧呢，它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秧，
8: 嗯，
9: 就是死去的冤魂不散的意思。所以说呢，它就自然的会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8: 嗯，
9: 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般的人死，这时候这房子这死过人了，谁敢住啊？你说，
8: 嗯，
9: 是吧？他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
8: 就符合这个公序良俗的这个，
9: 符合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叫不吝秧子呢？说一般的人都害怕这个秧，
8: 嗯，
9: 就秧子。啊，就是您讲话，就比如说犯浑什么的，这个，
8: 嗯，
9: 我不吝秧，不吝秧子，他不怕这个
8: 愣头青
9: 啊，愣头青，
8: 嗯，
9: 是吧？所以老北京呢才留下这么一个。
8: 那您在这过程当中，就写这本书过程当中，有没有找过当年的这个住户或者老街坊，打听一些这些传闻的本来的面目？
9: 哎呦，太多了，
8: 嗯嗯，
9: 太多了。那因为主要咱们要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你就得通过找老街坊，
8: 嗯，
9: 是吧？找这个宅子里的老住户，

厘清这个老宅门的啊，这些就是里边传说的这些故事是怎么回事儿，是吧？你比如说这开洋榜这个，就是说这个秧子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其实呢，你要是。

0: 去那个太平间住，我心里边也毛，
1: 对呀、
0: 啊，就这点
1: 啊，对，就这意思，
0: 嗯
1: 啊，就这意思。尤其是他凶死了，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你要夜里边你要去到那个房子那儿，是吧？那你就肯定你会产生一种畏惧感，
0: 嗯，
1: 是吧？这个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你通过传说的话，那可了不得了。
0: 对，
1: 是吧？传说这个成了鬼了，
0: 封建迷信的，
1: 哎，对，哎，成了鬼了，成了神了，是吧？
0: 嗯、
1: 这块儿这个，但是你要想弄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0: 就得找当时的，
1: 哎，对对，
0: 问这个事儿
1: 啊，就是经历者吧。
0: 嗯，那赵老师这本书里边是解密了不少这样的这个老宅的传闻啊。那当初您看到这刘老师这初稿的内容的时候，您是不是觉得这题材有点特别？那会不会担心读者接受不了这些内容？咱们是怎么给他加工处理的？
2: 其实我倒是并没有担心读者们会接受不了，因为那个刘老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所以他的文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2: 只不过我们当时处理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吧，因为刚开始接手的这个案头编辑呢，他不是北京人，所以从稿件处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去了解这个北京话。
1: 对对对，
0: 刘老师这里边经常有一些老北京的方言土语什么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北京味很足。
0: 嗯，
2: 然后呢，我们编辑就是自己先看了一遍，然后再核对一下北京的那些民俗词典，
0: 嗯，
2: 有一些话就刚才刘老师讲的那些，其实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词典来进一步学习了
0: 啊，就这不吝秧子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到底是哪个秧
0: 啊，
2: 然后就经过一系列的比对吧，然后我们过了一下稿子，然后最后呢也请北京出身的编辑帮我们再看了一下。
0: 嘿，真不容易。
2: 我们也很担心说，因为我们不是北京人嘛、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很担心说我们把一些老北京话又改错了、
1: 嗯、
2: 很担心这种情况。
0: 就主要这个问题在这儿啊。
2: 对。
0: 那这个还得问我们的刘老师，
1: 嗯，
0: 在您看来老北京的这个宅门文化最核心的魂儿是什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胡同里的市井文化对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宅门文化呢，实际上呢，它呢，过去也叫老根人家，或者说是世家。
0: 嗯，
1: 它这个

0: 馆或豪门家族居住的深宅大院。老舍在《骆驼祥子》里就写过，主人公祥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进这样的宅门。最后，在传统文化中，宅门的方位很有讲究，最理想的布局叫做坎宅巽门，意思是坐北朝南的住宅配上东南向的大门，这样的布局被认为能够实现气场的和谐流通。所以你看，一扇简单的宅门既是我们进出家门的通道，也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你看咱们北京的很多的这个老宅门里边出现了很多的世家子弟，他们最后都成为了这个文化名人啊，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吧？
2: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咱就我这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北京的这吴家
2: 啊，是
1: 吧？
2: 嗯，
1: 这个从他爷爷那儿开始，吴莹开始啊，到后来的这个他爸爸吴祖光，包括到现在的这个吴欢，是吧？
2: 啊，新凤霞老师，
1: 哎，新凤霞老师，这都是人家一直都是非常正的，
2: 嗯，
1: 是吧？那都是老宅门啊，那家里边都是老宅子呀，是吧？
2: 对，
1: 你比如说王世襄，那都是大家的，是吧？啊，人家他的这个舅舅是吧？金北楼啊，那也是北京非常有名的大画家，
2: 嗯，
1: 啊，创始了中国画研究会，是吧？
2: 嗯，
1: 也是北派的名人，这家里边人家都是人才辈出，是吧？
2: 对，
1: 我当年呢曾经是想写一本书，就是把这些啊，就刚才罗列的这些啊，那些，比如说什么钱家呀、吴家呀、王啊、朱家啊、朱
2: 家
1: 进啊、朱家进，还有黄家啊、黄宗英、黄宗翰他们一家，是吧？黄宗英、黄宗翰、黄宗洛，是吧？黄宗江，
2: 嗯，
1: 你看这一家出了多少人才？你说
2: 是
1: 吧？这都是大宅门，所以说这个老宅门，这里边啊，除了啊这个书里边写到的这些啊这个隐情之外，是吧？这个老宅门里边它还有很多啊值得人们啊敬仰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仰视的一些东西，
2: 精神层面，
1: 哎，就是精神层面。你看他出了这么多人才，
2: 嗯，
1: 是吧？而且这些人才都是。都信奉着家里边祖宗这个留下来的这种祖训呢、家风，
2: 嗯，
1: 所以这个呢，正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应该提倡的啊，要有好的家风，是吧？如果要进行家风教育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把这老宅门里边的这些家风应该提倡，
2: 对，
1: 因为它都有祖训，

0: 人物，是吧？您一个家庭里边，是吧？而且关键就是说，这个宅门之间，它也是联姻的，
1: 嗯，
0: 它好多都是沾亲带故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那个宅门文化呢，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文化，嗯，
1: 那现在好多这种老宅门、大宅门，
0: 嗯，
1: 要么改了模样，
0: 嗯，
1: 要么呢就成了这个文保单位，
0: 嗯，
1: 普通人可能就是很难进去了啊，
0: 嗯，
1: 那您觉得今天咱们再翻出来讲这些老宅门的故事，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哎，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呢，它也是就是老宅门文化，它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北京文化呢，也不光是这个胡同文化啊，就是说这个吃喝豆汁儿啊，吃这个爆肚啊，遛鸟啊，这个跑狗放鹰啊，就光是这些东西，是吧？就是这种呢，就是带有烟火气的，就是纯平民文化。
1: 嗯，
0: 因为北京文化呢，我现在就是经常去讲课的时候，我也在讲，它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
1: 哦，
0: 第一个是皇家文化，第二个是世代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宅门文化，第三个层次才是我们平民文化，
1: 嗯，
0: 是吧？因为皇家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在北京呢有800多年的建都史，而且这个都城呢是离我们现在今天是非常近的，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

0: 聊过是吧？朱家骏人家哥五个，哥五个都个个都是大，不是大学教授就是研究员，
1: 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家里边你，所以你说你这个，你包括这个吴欢是吧？
1: 嗯、
0: 吴家吴欢的爸爸吴祖光，那吴祖强是吧、
1: 嗯？
0: 那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校长，
1: 也
0: 是
1: 艺术家
0: 院长、
1: 嗯、
0: 是吧？他们家也是出了很多。那吴欢这哥俩，他妹妹吴双，他也是音乐家，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里边。是吧？人家家里边都有这个
1: 家学渊源
0: 啊，家学渊源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就宅门文。

0: 点到为止。有时候它是比如这个隐喻的、含混的，或者说呢让你呢去费，就是一时半会儿解不开的，让你去反复琢磨的，回味无穷的，它是这种语言，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说到这个菜咸了
1: 啊，
0: 他不说直接菜咸了，是吧？他说打死卖盐的了，
1: 嘿，
0: 哎，或者说呢，你看楼下这个110来了，
1: 嚯，
0: 是吧？
1: 啊，
0: 为什么呢？是打把烟卖盐的给打死了，110来了，是吧？他不说咸，
1: 这有意思。
0: 哎，他往往呢，他就要用一换一种方法，换一种这个文字来描述它，是吧？但是你就听了以后呢，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吧？再一个呢，他呢这个文字呢里边也用了很多的这个土话，包括俏皮话，包括一些这个儿化韵的这种语言，所以呢显得呢这个非常的口语化。哎，我觉得这个看我的小说，就是为什么这个播音员
1: 啊，
0: 特别喜欢看我的小说，
1: 是尤其是我们北京籍的
0: 啊，对，他朗朗上口，他直接就能说了，是吧？而且呢，这个我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也是用，就是给人家讲述的这种啊，这种语境啊来进行。这个写作的
1: 娓娓道来，
0: 哎，娓娓道来，不装腔作势，听着呢，让你呢，这个有滋有味儿吧，就是，哎，
1: 就这在网上，在这个短视频里边，这北京的这个博主，是特别受欢迎啊，
0: 是
1: 一个北京的，一个东北的啊，
0: 对，
1: 就他们这讲故事的能力，这表达能力都特别强，
0: 对对对，
1: 这个语言上很有魅力啊，所以咱们如果看这个翟隐，咱们好好玩味一下这北京话。

子数不清，是吧？到底卢沟桥是有多少狮子，是吧？有讲课的时候也涉及到这问题了，就我一直脑子里边是400多个，是吧？哎，就又到那儿去亲自数了一遍啊，哎，这回才弄清楚啊，现在是跟那官方公布的是一样，是501个啊，这回数得清了，是吧？哎，卢沟桥的。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

60%，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超85%，学校在册学生3999人，与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联合办学。本校主要是小学到高一的学生，在校学生5400多人。建校以来，学校荣获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学校党委被命名为全市首批北京市大中小学校示范党组织，学校被评为2021到2023年度的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暨大功奖励集体，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低碳教育基地，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单位，北京市科技创新教育基地，北京市首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特色学校，中小学人工智能素质教育示范校，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基地校，京津冀教研共同体初中和小学英语教研实践基地校，北京市科技教育 STEM 教育试点项目实验校等。

这个科创的课程项目是学习研学实践，定向培养这个科技创新的综合拔尖人才。那么在此呢，也想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7月份，我们运河中学还会

偏小，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科创啊，我们科技教育啊带来的这个丰硕的成果。而且我们学校的这个

0: 面积9.7万平方米，规划108个教学班，可提供4410个学位，现有学生3000余人，教职员工300人。在北京市重点学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品牌引领下，学校秉持名校办分校、分校成名校的目标，在资源、理念、文化、课程、师资等方面实现统一共建。学校秉承明理、勤奋、严谨、创新的校训，确立弘扬景山教育品牌、营造孩子成长乐园、建设教师发展高地、培育时代新人的发展方向，提出古今贯通以求厚德、中外汇通以求超胜、知行相通以求兼备的育人目标，致力打造学生爱上学、教师爱教育、家长爱学校的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学校硬件设施先进，拥有标准田径场、足球场、排球馆、篮球馆、游泳馆等专业场馆，以阅读、体育、心理课程为育人四大支柱，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啦啦操先进推广学校等多项荣誉，并挂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劳动实践创新基地。2025年4月，学校牵头成立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教育集团，承担孵化经验、共享资源、辐射成果的核心校职责，推动设施共享、课程共研、师资共育、文化共融，真正实现办好一所校、带动一片区的教育使命。学校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与您共同聚焦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我们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首先介绍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张金霞，欢迎张书记的做客。
1: 好，主持人好，咱们的朋友们好，家长朋友们好，
0: 欢迎张校啊。在张校的边上呢，我们来先介绍啊，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的副校长边上松，边校好。
2: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家长、同学好。
0: 嗯，好，在张书记的右手边啊，是来自高中部的主管主任傅晓明。来，傅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0: 欢迎三位领导今天的做客啊，跟大家来聚焦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

0: 好嘞。
1: 我们主要有三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到本部去游学。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两个联合培养班，然后呢，东城和通州的学生可以共同享受这个两区派驻的优秀师资。第三个呢，是我们会开设五大特色实验班，然后第一个是数理特色班。适合这个就是数理这些学科，数学物理比较强一点的学生。然后文史就是特色班，特别适合文科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工程特色班适合动手能力比较强，对工程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学生。信息技术特色班适合逻辑思维比较强，对编程、人工智能、信息竞赛有志向的学生。最后一个是政经特色班，适合关注社会热点，未来有志于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工作的学生。
0: 您能详细来说说吗？比如说我们要很期待的您说的这么多班型，我们想加入其中的话，比如说我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些特色的项目在里面？
1: 这个就是我们是根据学生的这个还是他自身的对意向，还有加上他自身的这个条件，就是比如说他如果他的这个数学物理比较好的话，我们就给他安排到这个数理班，我们也建议他选这个班。然后呢，像文史那就是反着的，就是文科方面他要有优势是兴趣是挺好，但是本身还得有一个实力的一个支撑，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感谢卞校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学校像比如说在贯通培养啊，还有特色课程建设方面，这些年有哪些新探索的亮点，也跟大家来聚焦一下吧。好，我们下面要请咱们副主任来分享。
2: 主持人，各位同学家长，我呢就我们学高中部的课程呀，和作为学生和家长做一个解读吧。首先呢，我们这儿呢，就是首先我们有国家课程，还有我们的校本课程、社团课程，还有我们的校外的拓展课程等等，就是为我们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很好的路径。比如说从我们的核心基础、学科拓展、专项创新等不同的层级，给大家设置了不同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有纵向的贯通课程，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景山通州分校呢延续了本部是12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在小初高的这种纵向的衔接上，尤其像高中学段初高中的衔接课，就是都是从军训的时候就我们本部的特级政高这些名师都给我们进行了授课。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家长们都很期待的一个是2026年的中招政策与报考指南。
3: 好，咱们学校呢还是以几个途径，一个是校额到校，一个是统招，另外我们还有一小部分是集团直升的0.5+3、这样我们26年呢，咱们新高一的招生计划呢是10个班450人，那么其中校额到校呢我们有168人，统招呢有264人。那么就照刚才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是，其实今年我们还是非常振奋的是我们去年的联合培养班非常成功。那么我们与东城的这个合作真的是通州区和东城区两区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地在了我们景通分校，所以这样呢我们今年呢又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继去年我们开设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呢增班到2个班的联合培养班，去年我们是1个班，今年我们是2个班。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有60名咱们东城区景山学校的住宿学生呢会来到我们通州分校进行开启我们崭新的这种高中生活和学习，同时呢我们景山学校还会继续派一些优秀的教师和管理团队，再进一步加强咱们通州分校的这种教育教学管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的东城和通州区这种联合混编的这种形式，那么共同分享景山本部的这种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所以我想这一点上来讲呢对咱们通州的学生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的。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联合培养班的这种形式，那么将进一步加深咱们与景山学校的这种深度合作，不断的提升咱们景山通州分校的这种加工能力和办学水平和品质。
1: 那个我们学校的咨询电话有3个啊，是6950-6073、6950-6075、6950-6057。
0: 到时候再会哈。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8: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8: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7: 眷恋人间。
9: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1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1: 我忍不住了。
1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9: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9: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4: 黄灯了，冲过去。
1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9: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RTV 京城帮帮团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当然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应时应景的话题，一会儿我们就说到哈。
1: 嗯，因为这周三啊，我们聊了是什么短视频容易硬控你。
0: 哎，对，就这深入其间，就是自拔不能的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其实就提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老年人现在每天上网的时长已经高达4个小时了，而且呢，其中刷短视频的占比高达35.1%。那短视频、微信群还有直播平台，现在已经成为老年人获取信息打发时间的主要渠道之一了，但是现在正因为如此，才给咱们的诈骗分子或者是不法分子了有乘可技，
0: 留了空子。而且老年群体的这数量极其庞大，1.6多亿人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身边的这些老年群体。而且啊，五月以来最高法也公布了一批这个老年人网络的诈骗案件，频频是登上热搜，大家气愤之余呢，恨得牙痒的时候也在担心该如何保护好老年人。所以各地的警方也在持续的打击这种涉老的诈骗，涉金的诈骗，涉老年人这个晚年的诈骗。民法典实施的这个五年来啊，可以说是为老年朋友们、老年群体们的权益保障和保护织就了一张兜底的法律治安的大网。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京城帮帮团法律帮帮忙的这个板块呢，就在民法典的宣传月啊，因为五月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啊，为大家解读一下民法典中的护身符，教会大家识破网络骗局，守住您的养老钱。
0: 是的，保护好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啊，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所以今天。

0: 同时呢，今天聊天室里我们设置了这个相关的话题，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今儿的话题就是出现什么情况你就觉得这是诈骗，比如说他说了啥，他做了啥，他是什么实际下跟你靠近的，你觉得哎，这人就不怀好心。
1: 对，
0: 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可以聊聊。同时我们节目今天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互动的渠道，比如说这个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关注这个账号，然后来与我们实时的交流与互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1: 听听 FM 在首页有一个这个聊天室的图标，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了。京城帮帮团

0: 的时候啊，就是邀请到了一位这个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残障人士保护相关立法的一位这种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就说呢，盲道为什么是黄色的？因为黄色醒目。就是盲人群体他并非是全盲，所以他对黄色是有一些感知的。咱帮团的那个图标底色就是黄色，
1: 是的，
0: 所以其实特别容易找到，这也是我们帮助别人的初心所在。好，另外呢，就是先为大就稍微为大家说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因为今天天气啊还是不错的。今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回升，白天最高的气温呢超过了33摄氏度，哦呦，这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这个体感温度特别剧烈的一天，而且紫外线的强度很高，所以建议大家出外出呢带好这个防晒装备，同时要勤于补水，而且下周呀是多云到阴为主，还会有阵雨，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两周的气温变化。
1: 嗯，
0: 再为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最新资讯，大家最近可能也听得比较多了哈，是你好大主播2026的融媒体主播大赛啊，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还有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啊，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领大家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和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那我们今天。就再说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短视频的话题。
1: 对，
0: 哎，
1: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网络诈骗哈，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跟大家已经互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到底什么样是诈骗啊？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应该留个心眼儿了、
0: 啊、
1: 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说了，齐颖一阳也说了，买任何东西啊，没买任何东西就收到了快递的信息、
0: 啊、
1: 他觉得是诈骗。其实我也收到过这种、啊、
0: 而且上面还带扫码的东西，一定不要扫
1: 啊，对，
0: 信息可能就没了
1: 啊。你是觉得是这样的是诈骗哈？
0: 对，
1: 宋艳君也说了，涉及到钱财和个人信息的他都觉得是诈骗、
0: 嗯、
1: 另外呢贺晶也说，好事发生的时候那不一定吧，也许您好事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您运气来的时候呢，
0: 可能是那种没来由没依据自己没察觉的好事、
1: 对，就是一笔就是天降一笔。

0: 这是我亲身实践
1: 哦，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防啊，因为它可能是放长线，
0: 对，
1: 放长线钓大鱼，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防，因为这也有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哈。另外呢，这个丢丢小幸福也提醒大家了，手机号一般零开头的带加的这种都是可能境外的电话，对
0: ，IP 可以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最严格的一个就是标准，就是如果您接完这电话或最近接完这些电话以后，那个相关的那个反诈部门给您打。电话了
1: 啊，96110可能会给您打一个电话之类的，
0: 那就说明您可能是这些骗子的这个眼中的小肥肉了，对，您就得自己注意
1: 了。有可能了，你这个小塔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这种诈骗方面的电话？
0: 是诈骗还是反诈的电话？
1: 反诈电话之前你不是说了吗？肯定是有诈骗的盯上你了。
0: 哎，对，有一次就是接了一个很普通电话以后，我也觉得他话术什么的也没有特殊的地方，但也没上钩啊。结果那个反诈的同志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一定不要听信，说没有转账吧，没有转账，没有转账，还不够三遍，特别负责。
1: 对，他是怎么冒充公检法之类的吗？
0: 哎，对，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次特别惊心触目，就是在我找工作那段时间，真的有一个声音特别宽厚，像是播音主持，但又领导气场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来一下办公室。
1: 哦，
0: 得亏我那会儿还没有办公室这个概念。
1: 如果要是有，
0: 对，他真的很唬人的。
1: 对，
0: 而且你去了
1: 没关系，现在咱们的领导是女士，
0: 是
1: 也不应该是
0: 他们的骗术升级呢。有些时候大家会说我可能不会上当，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你面临着特殊的人生节点，面临特殊的这个状态，没准就真中招了。所以面对电话来扰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张律平常有过类似的体会吗？
1: 接到过吗？电话，
0: 奇怪的电话，
2: 我觉得有，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一些来历不明的电话，但是呢，我们基本有一个判断。如果说我是接了的话，但是如果不是说客户的咨询，是吧？那这类的，那么我基本上我都会给挂断，甚至有的会拉黑。带有骚扰性的，对，
0: 不想逗逗骗子，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2: 没有时间，
1: 别逗，别逗。第一是没有时间，第二是这个越逗啊，有可能把自己就逗进去了。
0: 是的，
1: 对，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逗骗子越逗越最后他自己上当了，
0: 是，
1: 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我不会上当的，我绝对不会被骗的。您千万别这么自信，因为有句话就说也许为您量身定做的那个骗局还没有到呢。所以咱们今天呢就从法律方面以案析法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网络骗局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哈。首先就说说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情况啊，首先呢说说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最高法它公布了一个关于 AI 拟声的一个诈骗案。现在 AI 比较多了啊，在生活当中也应用的比较广泛。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呢最高法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在去年四月的下旬，被告人吴某涛按照上线的这个指令前往了一个就是湖北省的黄石市。他来到这个被害人家中之后呢，当场就拨了上线的语音电话，用上线利用 AI 的模拟的这种这个
0: 拟声
1: 的技术，对，他模拟了被害人的这种亲属的声音，冒充亲属取得了信任，从三名老人那里骗取了现金共计6万元。就是他用 AI 拟声的方式骗取对方的这种信任，可能是说这个我是你的什么大侄儿 我是谁谁谁呀、能不能借我点钱呢之类的。结果这三名老人都上当了那吴某涛呢，其实这6万块钱他其实从中只获利了1700块钱。他们并不是说六万块钱都给他了，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以这个案件张律是不是也了解到了？
2: 是的，我觉得该案件呢，它有一个特点，是通过 AI 这种形式来实施的一个骗术，
0: 很新。
2: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它既然是一个诈骗行为，它使用的是一个诈骗的工具或者一个诈骗的方式。那么现在只是说从以前呢，可能它冒充一些身份是吧，一些特殊的身份，到现在呢，它又变成它又使用这个 AI 这个工具是吧，利用这个工具。我们知道 AI 它并不是说自己自动的，它可以实施这个所谓的这个骗术，它一定是有操作者是吧？还有这个配合的像相关人员。你看本案中，它至少涉及了两个人，至少啊，
1: 对，
2: 两个方向的，一个是呢，背后的主谋，是吧？背后的主谋就是操纵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吧？这个人，另外一个呢是到现场是吧？给受害人去播放。
1: 对，
2: 是吧？是播放这个声音的这个人，那么显然说这是一种配合行为，是吧？
1: 是，
2: 哎，对。那么所以说呢，虽说这是一个 AI 实施的这样一个诈骗行为，表面上看，但实际的话，那么还是由这个操控者 还有呢这个配合的实施者是吧，他们来承担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1: 嗯、对，但是吴某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他去这个、
2: 嗯、
1: 给老人去实施 AI 啊之类的这个东西、
2: 嗯、
1: 他说我是傀儡啊。
2: 嗯，
1: 他说我是受人摆布的、
0: 啊、我也是被人唆使、
1: 嗯、对呀、
0: 啊，我
1: 也是被人唆使 啊， 我可不可以就是转成污点证人、
0: 啊、
1: 咱们这有的时候在这个
0: 而且我拿的少、
1: 对影视剧里面经常看到我不转成污点证人、
2: 嗯、
1: 别判我罪了，最后还是判了是不是、
2: 嗯、这是这样的，这个一般而言的话，那么像本案中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节的话，他应该会分一个主从犯。
1: 嗯，
2: 那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说背后的这个主使者他应该是主犯，那么这个咱们说那真正的到现场去实施的这个人是吧、
0: 嗯、
2: 拿着这个手机或者是拿着这播放装置，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从犯，咱们一般是会这样来认定。但是也在有的案件中如果说不太好区分主从犯，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共谋是吧，共谋只是一个人没有出现在现场，在背后提供支持
0: 啊、
1: 嗯，
2: 一个人呢是在现场
0: 狗头军师。
2: 对，那如果那样的话，并不是可能就化成主从犯了，可能就是共犯，
1: 嗯、
2: 共犯是一样的承担责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案件里面还是分主从犯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吴某涛，他在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诈骗。啊，他是去实施的是一个诈骗犯罪、
2: 嗯、
1: 他还是去了，
2: 嗯，
1: 所以这个你就只能是从犯了。
2: 其实我觉得像您这个像郝老师他提到了一个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咱们可以再往下分析一下。
1: 嗯，
2: 就是说如果说呢他是被威胁的，
1: 对，
2: 说你要给我实施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否则的话我把你的家属怎么怎么着
1: 啊，
2: 对，
1: 就威胁你，
2: 对对对对、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说他拿着刀或者说呢他对家属直接都控制家属形式是吧，来那个进行一个威胁，人身威胁或生命威胁，来迫使你要去做一个事情。
1: 嗯，
2: 比如说那他诈骗的行为的话，那你帮助去取一个款，但是是用威胁的方式啊，不是用利用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你钱你去、
1: 嗯、
2: 不是那样的，完全是一种为胁迫家属或亲属或者说胁迫自己自身。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会豁免，但是这个的话一定是在现实中的话得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
0: 啊
2: 你的确是
0: 没得选，
1: 对
2: 对对，确实、
1: 嗯、是
2: 这个，并不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控制的、
1: 嗯、
2: 是吧？
1: 你受到胁迫了，
0: 嗯，是，而且通过这个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也能一定程度感受到刚才张律说的这事儿。
1: 嗯，
0: 最后审理阶段呢，这个人呢，他是全部退还了和退赔了被害人的这些钱财，并且获得了谅解、
1: 嗯，
0: 所以他最后被判了这个有期徒刑是2年1个月，是以这个诈骗罪判处的。
1: 对，
0: 所以您张律，您看就是在这个结果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受害人谅解或者受害人家属谅解，
1: 嗯，
0: 以及是不是很主动的，像刚才郝爽说到的这个，我当污点证人，我积极的让自己就是
1: 我供出来我幕后的主谋，
0: 我向善，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积极的赔偿，就这几个信号是不是也对量刑的时候会有一些有利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部分？
2: 嗯，我觉得像阿伟老师他所提到的这个呢，在法律上是叫什么呢？叫从轻减轻的情节。
0: 哦，
2: 你比如说那个供认不讳，就是说像这个办案机关，
1: 嗯，自首情节，
2: 如实的、如实供述自己的这样一个犯罪情况，是吧？甚至说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立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掌握的，犯罪，然后他也给供述出来，或者说呢，别人的犯罪。他给提供这样一个线索是吧，这个都是可能是一种立功，这都是一种从轻减轻的情节、
0: 嗯、
2: 还有呢获得受害人的谅解，那这个在本案中的话他一定需要赔偿损失了是吧，你把损失给人家赔了，获得受害人的谅解，那么受害人的出具谅解书是吧，这个呢也都是作为他评估这个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对、
2: 嗯、
1: 虽然从轻了虽然减轻了、但是还是判了、
0: 是
1: 就是只要你

0: 啊，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诈骗活动，你是一定会被量刑的啊。他说这个案件呢，其实也从最高法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啊，现在已经从这个司法层面啊，斩断了这个电诈赃款变现的最后一公里，再次释放了一个什么呢？诈骗必受惩啊，犯罪必追责的这样一个强烈信号。
1: 是的，
0: 只要你参与了，你肯定就是要受到惩罚的，受到法律的制裁，
1: 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让每一个犯罪分子都不会轻易的被放过，绝对不会放过。
0: 对，
1: 然后我这儿就有一个想到一个特别揪心的话题，就是 AI 啊，就是像我们以前那个十几年前那种导航，下面路口右转，就很假的话。
0: 对对，
1: 现在这个声音我经常用这个威某信，我经常用来听推送，它那个声音真的特别舒服，甚至比我们有些从业者可能播出来的声音还更适合那些文章。所以那您想，我们年轻人都分辨不了，这老人他怎么分辨呢？有时候这老年朋友他接到电话就是一口一个爷爷奶奶的叫着，这个分不清这是不是真孙子还是假孙子，真孙女还是假孙女，咱该怎么辨认这个真假呢？这个法典里，民法典里有没有写清楚咱有一些权益保障的条款呢？
2: 我觉得关于老人的这样一个权益保障条款，那么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老人是因为实施行为人，对吧，实施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咱们说一种骗术是吧，骗术，那么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然后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法律上说呢，这是一种呢属于一种欺诈啊，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咱们只是在分析民法啊，民法的话这是一个欺诈行为。那么欺诈行为从民法角度上说的话，它可以主张撤销这个撤销权，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法律规定撤销权是一年内行使。这个就是从这个事件发生。
0: 对，民法典里面有一条叫做欺诈行为可撤销，就是您所说的这一条。

0: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所谓的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是吧？那可能我们就是不是走民法这个项，对吧？那可能就从刑事定性上说，因为他是刑事犯罪，所以说作为受害人有权利让行为人来去赔偿这个损失。那么在刑事上可能走了叫一个叫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1: 嗯，但是其实这个钱转出去了还能找着吗？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法律上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界定了，说是这个是一个可撤销的行为，我们钱应该能撤回来，但是如果要是你咱们都看过啊，那个以前的那个关于电诈的那个电影，它突然之间就会有几百张可能卡就已经复制
2: 了，
1: 全部分散掉
2: 了，
1: 对，那它这个可能无法追回的这种情况，那这就变成了一纸空谈了吗？
0: 对，像您说这个就是说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可能追回来可能追不回来，但是呢我觉得从咱们现实角度上说吧，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首先是如果您发现这个转账行为出现认为说存在异常是吧，或者怀疑是的话，那么你第一件事做的说不能再转了，你既然说你发现异常了，你不能说再去，这第一是要停止。第二个动作我觉得需要做的是啥呢，赶紧对现有的证据来进行固定，就是自己
1: 手上
0: 能够确认的是吧，
2: 聊天记录
0: 转账记录，对对对，等等进行固定。那么第三步报警，因为你报警的话你也需要给警察提供更多的信息，

0: 我们真的能够抓到犯罪分子，我们也不能让他这个逍遥法外，再去坑害其他的人。另外，万一要是追回来了呢？所以说这一条法规还是保护了我们大多数的。
1: 是的，至少我们要了解这个内容，而且是不是追回这个钱款本身这个动作也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在后期的一些宣判或者是维权当中，也能带来一些更好的益处。
2: 是的，我觉得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哎，反正这个钱被骗走了，
1: 就当扔了，
2: 那肯定是。

0: 像有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电话，像刚才我们说的，像刚才小塔说到的那种，他就是冒充孙子啊，或者孙女儿啊，啊，给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啊、老家儿打电话。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您可以跟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设定一个暗号。就是如果他求助，因为他打电话就是聊聊天关心关心，那肯定没事儿哈。那如果要是他过来求助您的话，您要跟他设定一个只属于你们俩的暗号，你看你说完之后他能不能答上。
1: 是的，这个一定是个方式。另外还有呢，我觉得既然是亲属之间是吧，那么他们诈骗分子他要想利用，一定是利用是和您比较亲密的亲属。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您可能一定会了解亲属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地方，或者说你们共知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您和亲属聊一聊，我相信诈骗分子是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可能他也不会
2: 急，
1: 对，
2: 上来就急，他也急头白脸的，你也特别担心，那完了就中招了。
0: 他其实利用的就是咱们有一些很多老年人的
2: 心理
0: 啊，对呀，一听到自己的哎呀儿子女儿或者孙子孙女出事了，哎，赶紧就好像一下子就上头了，
2: 是，
0: 别着急，一定要冷静下来啊！说说暗号也好啊，再套套话也好，或者是对
2: 其他亲属来验证一下呀。
0: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最重要还是对老年人，咱多关心关心。您如果比如说两三天一通电话，老年人就不至于着急。您如果说一周两周才联系一次，那老年人觉得我下次跟我孙子孙女验证，那且着呢，我就先帮他呗，就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所以爱或许才是抵挡骗子很重要的我们的一道屏障。
0: 是，说得真好。
2: 然后这个心有所属呀，他在后台给我们发了一消息。他说呀，他就听邻居的话买了保健的那种理疗仪，说特别贵，后来后悔了，这是个不想要，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都是骗人的，一点用都没有。那说这算欺诈或者诈骗吗？我报警能用法律给我退了吗？
0: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可不可以用欺诈行为可撤销这条法条
1: 啊？这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我觉得针对这个性质，针对这个事情啊，需要有一个定性。它是属于刑事案件还是属于民事案件？这第一步啊，要定性。那如果说他呢，这个定性成呢，并非构成了一个诈骗，诈骗罪，因为这本案中可能这个特征更明显一些啊。那么如果不是一个诈骗罪的话，那么这个需要走民事。那么走民事就是刚才我们进一步延伸，就是根据民法典嘛，它当然调整的是民事领域的是吧？那么刑法是调整刑事领域的，那么民法典那么当中呢就会规定说呢，这种行为呢，我觉得理疗仪它就有可能在功能上它是不是进行了
0: 虚假宣传
1: 夸大是吧，或者说产品存在瑕疵等等的，或者价格严重的偏离这个实际的，这个价格过高，
2: 是有的非医疗器械或者注册标准没那么高的都宣称自己能治癌或者其他一些病症，全是骗人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么作为受害人的话，那或者消费者是吧，那么可以呢基于民法典的话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那么去主张

0: 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识，也就是说长时间是在网上，可能是与这种 AI 为伍啊，或者跟短视频为伍，这就给了不法分子或者是诈骗分子有成之机
1: 啊，
0: 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哎，我钻钻空子吧啊。有些老年人虽然说现在玩这个短视频玩的溜，可能还不了解这背后的逻辑，或者是这个背后怎么操作的，他不知道。
1: 最近的新生的一些技术手段，可能年轻人搞得都晕头转向，更别说老年人完全没有提防的心理。
0: 对，尤其是现在除了这个 AI 诈骗，还有一种叫做云种植
1: 哦
0: 啊，云农场、云养殖、
1: 哎、
0: 投资的骗局也是非常猖狂。这个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来通过一段录音听一听。
2: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骗取老年群体钱款的诈骗案件。今年三月初，上海警方陆续接到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其参与某科技公司推出的云农场投资项目后，公司承诺的高额收益不但没有到账，就连投资的本金也被公司负责人以各种理由拒不兑付。经查，自2023年9月起，该公司以线上云农场为噱头，面向老年群体大肆推广线上认购养殖项目。专案组深入分析研判，成功锁定一个诈骗犯罪团伙。近日，专案组吩咐多地开展集中抓捕，一举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感谢乐塔警官带引号的警官前方发来的信息。
0: 这话应该我来说。
1: 是我自夸了。

0: 老年人就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他看到了他就说，哎，我眼见为实，我看上了挺好玩，那就是养殖了，所以就被骗了。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防范，除非就是你我完全不信，对，我不信任这个东西，或者我亲身去考察，
1: 嗯，
0: 这确实有这东西我才相信。
1: 而且合同里是不是得落得更细，比如说我在哪个地区的哪

0: 那感情投资了，
1: 嗯，
0: 感情投资，给你像咱们所平时碰到的送鸡蛋，那是最常规的了，
2: 哦、
0: 还有其他的，给你送这个送那个，
2: 糖衣炮弹，
0: 对，甚至有的给你做饭，那老人就想了，哎呀，我儿女都不一定给我做这饭呢、啊，多长时间了？你说这个对我这么好啊？对，往往说呢，这个老人呢更容易被打动，
2: 嗯，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取得了信任。第二步，如果取得了信任，其实第三步可能对于那个像骗子来说更容易了，
2: 顺理成章。
0: 有了信任，那其他事情是吧？
1: 顺理成章。
0: 老人对，甚至说呢，一些骗子为了更高端一点，怎么着呢？
2: 嗯，
0: 我取得信任之后，我也不马上，因为我也怕你，因为有的人可突然的就会是吧？
1: 嗯、
0: 你的一些反常举动，
1: 嗯，
0: 可能第三步呢是呢，还给你做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让你去买一些东西，
1: 嗯，
0: 也让你觉得哎，靠谱，
1: 对，
0: 可以，
1: 哎、就是。

0: 法律马上做出决定。
1: 对、嗯、
0: 我觉得首先要冷静下来，
1: 嗯，
0: 不要急于付款，
1: 对，
0: 先冷静下来、
2: 嗯、
0: 冷静下来之后跟自己的亲友要说说
1: 商量，
0: 不要自己啊单独做这个做出决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社会经验的是吧、
1: 嗯、
0: 有一些知识背景的，
1: 对，
0: 也有可能陷入错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是

0: 等的事情，
1: 或者健康领域，
0: 健康领域养生方面的东西，那您就第一先去了解，找专业的人去给您啊，比如说您去了解了解这个情况啊，
1: 提升认知
0: 啊，提升认知之后，您再到这里面去看一看。

0: 因为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公众号，您随时发送过来。另外呢，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一个就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大家可以随时进来交流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聊天室里面聊的是热火朝天，在这里6677就说了，说现在是进群诈骗，就是一提付款交钱就要高度警惕了。
1: 然后向着阳光说这个。是真正的官方不会通过电话和短信要你的钱或者验证码，这验证码特别关键。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而且真正关心的人不会让你瞒着家人去转账，这两点很关键。
0: 对啊，丢丢小幸福说了，早年间在街上遇到个算命的要给我算命，
1: 好家伙，
0: 我直接回他，你先给你自己算算，能在我这儿挣着钱吗？就把
1: 他
0: 气的，他没说，但是、
1: 哎、
0: 他说。

0: 也是善心被辜负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在现实中吧，现实中的话，
2: 太多了，
1: 这种应该是对、肯定是碰到过的。但是我也觉得是，我有一个想法，都是啥呢？如果说我能做的是吧，如果他不过分情况下，
2: 嗯，
1: 我觉得满足就满足吧。
2: 对对对，
1: 因为
2: 我
1: 因为主要怕啥呢？因为怕啥呢？因为我们第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去考察或者评估他到底是不是骗子。
2: 嗯，
1: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考察那个东西。
2: 对，
1: 但是我同时我也想到啥呀？社会上的。

0: 公园呢是在北京市的西城区这个北三环中路的20号，然后住得近的朋友们或者是不远或者公交线路上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啊。就像刚才郝爽说的，它是一个老牌的综合公园，最大的特色呀，它是中日合璧的园林风格，因为里面有些日式的建筑，
1: 没错，
0: 日式的一些痕迹，日式的元素，这还是比较少见的哈。
1: 对，
0: 门票仅需2毛钱，这2毛钱就是太便宜了，
1: 0.2元。
0: 对，小时候2毛钱买俩流口水，这价格，
1: 对。
0: 吃糖还得长胖呢，您去遛弯身体健康，非常适合这个日常散步、遛娃和拍照，出片也是不错的。公园呢还分为日式的这个翠石园和中。

0: 您说的这个情况虽然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和老年人这个对比怎么样啊，咱不对比，但确实年轻人受骗的这个比率在提高。以前我们往往认为老年人好像就是他们不了解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太过于自信，好像也容易让自己被骗。
1: 没错，刚才我们不就说了吗，你别自信说自己不会受骗、不会上当，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为您量身定制的这个骗局，
0: 没到那根节上。
1: 对，
0: 而且这年轻人好逗骗子，逗着逗着把自己逗进去了，
1: 可不吗？对，千万千万不要太过自信哈。在这里也说了，说买保健品，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差不多10年前吧，我妈妈遛弯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卖保健品的女孩，就跟我妈唠上了。之后呢，有一天她就到了我家里，就劝我妈妈买。正好赶上那天呢，我回家就把这个人撵走了。撵走之后，她还是和我妈妈联系啊，是用电话联系的。最后我妈妈就真的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保健品。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上当了，之后就没再买过。
0: 哎呀，这就哎也挺你哎呀，就
1: 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人家也是帮助别人，而且也怀着善意。
1: 这不是啊，这就是想一直卖保健品嘛，然后一直去跟他说。你看他刚才也说了，说卖保健品的前几年特别特别火，基本都是骗老人的，大妈大姨的叫啥的都有，就是一个热情。这个跟刚才我们上半段说到的一些话题其实是很类似的。我们其实在这里啊提醒大家，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生活当中比较空虚孤独，
0: 而且身体还往往不好，
1: 对，有些虚弱
0: 病的，
1: 对，
0: 像是保健品啊、理疗仪啊，为什么容易骗到老年？因为他确实身体弱，难受。我们这儿就有一案例，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且患有基础病。我们来听听这个案例里这位老年人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如果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就视同于那么咱们所谓的8周岁以下的儿童，对吧？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他做出的这样一个买卖行为，比如说这里面表面上是看的话也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么你如果家属只要提出来你就得退款。
1: 无民事行为能力他是有，但是他有基本的行动能力和判断能力，
2: 他不没有判，几乎没有判断
0: 能力，不能讲了，不能讲，因为他既然被认定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他没有一个自我一个认知认识，是吧？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这个能力是丧失的，
1: 就是打引号的完全糊涂了，可以这么理解，
2: 或者是8岁以下，
0: 是的，是的，
2: 对，
0: 那个智商、那个智力程度已经完全的是因为疾病原因吧，
1: 哦，比如阿尔兹海默啊，
0: 对，
1: 等
0: 等，对，丧失掉了。
2: 对，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是从这个方面区分了啊，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是在这个情况下会有这个法律保护的。当然了，更多的老年朋友他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吴大爷，他患了糖尿病20多年，他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才轻易的被这种中医啊什么的这种骗术
1: 给拿捏了、
2: 其实网上所谓的这种名师治病啊，零基础学艺啊，还有什么退费解

0: 管好，尤其这种年纪大的、年纪小的，
1: 对，
0: 哎，千万要留这个心眼。
1: 对，刚才还没有说完，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会被这个热情的糖衣炮弹所这个
0: 蛊惑、
1: 嗯。一方面呢，可能在家里面相对比较寂寞；另外一方面，他总是觉得，哎呀，我的子女啊，这个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0: 这么
1: 亲近的去跟我说话呀，或什么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一味的对你示好，这背后基本上不会是一个特。就是他是在向下兼容，
0: 黄鼠狼给七百年。
1: 对，因为正常的交往一定是
0: 循序渐进的。
1: 对，第一是循序渐进，第二是可能有的时候说话没有那么注意，有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的去
0: 顺着你
1: 去说。

0: 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
0: 嗯、
1: 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0: 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

是新建的商业综合体，而是把一片原本低效闲置的楼宇改造成了集商业、产业、中央共享花园于一体的全新生活空间。开业三天。

0: 提到的，其实回天地区它的居民是很多的啊，需求也是很大的，但是商业配套一直都是一个短板。那么在首开龙街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判断这儿到底缺什么呢？然后就是我们都做了哪些调研呢？
1: 我们当时其实是紧密的跟随着整个的回天升级计划。

0: 生品质是迫在眉睫的，这也是其实是回天地区去做升级改造和这个回天升级计划的一个初衷之一啊。
1: 通过乔总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确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做了充分的调研，并且呢，我们也给自己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

变化了一下它的一个使用功能，然后它的一个好处呢，其实也是能够把我们以前沿街的这种一栋一栋的楼宇，通过中间的这一条共享花园的一个更新改造，实现了一个空间的缝合，能够

0: 去城市更新，而不是把它拆了重建呢？
1: 其实核心是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整个项目并不是说特别的老旧，
0: 嗯，
1: 实际上它竣工时间也不久，
0: 嗯，
1: 它主要的问题是基于这个周边的需求的一个变化，从办公变成了商业，
0: 嗯，
1: 那所以呢它的这个很多建筑层面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比较新的，
0: 嗯，
1: 而且都是能够进行使用的，所以我们

0: 比较关键性的一些缺失点吧。
1: 嗯嗯，也就是说建筑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问题在于之前它的这个经营可能
0: 对
1: 啊、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它是一个闲置的低效的楼宇。
0: 对，就是建筑本体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从前期的经营定位是偏向于这种独栋的办公，
1: 嗯
0: 啊、是低效的、
1: 嗯，
0: 后来我们把它给定位转换成了。

0: 动线的一个补充吧。
1: 嗯嗯，我们来看这组数据啊，在首开龙街这个项目，2023年6月开业的时候，3天客流达到21万人次。这个数字您和您的团队之前想过会有这么多吗？然后开业之前有没有担心说我们对下了很大的力气对它进行城市更新啊、但是如果要是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来的话会怎么办？
0: 嗯，坦率说这个项目从筹备过程中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1: 嗯，
0: 无论是它的更新提升还是说整体的经营和招租的一个情况，其实

0: 属地的一些协调，都加大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信心啊。
1: 嗯，
0: 对。
1: 那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数字，三天客流21万人次，这个数字我们想到了吗？
0: 这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项目开业的一个目标啊。然后
1: 最开始咱们的目标是多少？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定的是每天的客流应该是在5万以上吧啊。然后整体的开业效果还是要超出我们前期的预期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到现在这个项目马上要经历3周年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每年的日均客流都在有所提升，基本上这两年都是在一个15%的增长。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目前这个单日的客流指标和销售额目标等等吧，这些指标其实都在被刷新啊，每年都在被新的刷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将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每年都在增长，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0: 啊。是的，是的
1: 啊。现在的这个日均客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0: 啊，目前的话，我们整体的日均客流就是2万左右啊，2万加。
1: 两万，那就是一年差不多是700多万人次。
0: 嗯，是的。
1: 那除了常规的商业，我看到这儿还有经常会办一些像音乐剧、还有市集、篮球赛、露天电影等等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是您和您的公司策划的吗？就是
0: 是
1: 招商的时候就定好的呢，还是运营的过程当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0: 嗯，其实都是在慢慢摸索。尤其呢，其实我们认为城市更新项目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后期你运营中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和去持续的去做运营更新。
1: 嗯
0: 尤其刚才提到的您提到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有一些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常态化，比如说也音乐会啊，也有一些篮球赛，这些都是以年度为单位我们去组织的。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去增加了很多新的亮点，比如像现在我们会更贴近于周边年轻人的一些平日的这种参与感强的活动啊，像前一阶段项目上刚刚举行完嗑瓜子大赛。
1: 嗑瓜子大赛。
0: 对对对，其实都是通过不断的在运营中去找寻亮点，
1: 嗯，
0: 然后去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的一个平时的消费需求吧，啊，我们去做各种特色的活动，
1: 嗯，嗑瓜子大赛，您能给讲讲吗？怎么嗑玩？1分钟谁嗑的多谁赢吗？
0: 对，应该是给了个5分到10分钟吧。
1: 哦，5分到10分钟，
0: 对，
1: 挺长的。
0: 对，然后但是只能嗑，当然得不能吃啊，这样看最后谁嗑出来的这个完整的瓜子仁最多啊。
1: 哦，
0: 其实也都是既能够有一些线上的话题，同时呢，线下的参与程度也非常高啊。
1: 确实是想法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
1: 前面我介绍的那些呢还都属于这个比较常规的玩法了。
0: 嗯，
1: 没有想到连嗑瓜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0: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更新，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就是位于回天地区的首开龙街城市更新项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首开商业运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首开龙街项目负责人乔红玉，欢迎乔总。
2: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前面呢，我们也介绍了，在回天地区，其实一直都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商业综合体，所以呢，当首开龙街在这儿进行了城市更新，焕然一新之后啊。他们开业的前三天就有21万人次的客流，那么到现在开业三年了，可以说是每年的数据都比头一年好，现在已经日均差不多是2万多人。我发现咱们这个首开龙街项目呢，里面还引入了一些24小时经营的店铺包括前面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儿童亲子品牌，还有一些服务品牌。那么在业态选择上咱们是怎么考虑的？这个跟回天地区的居民画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在整体的品牌和业态的选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充分的考虑到了三公里，尤其是回天居民的一个消费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整个的回龙观和回天地区的这个家庭画像来看的话，年轻的这种小太阳家庭，甚至是五口之家，是非常多的。
1: 小太阳家庭什么意思？
2: 小太阳家庭指的就是家里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在3到8岁就学前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因为是还有是老人可能会陪伴式的成长，这么一个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客群会比较多。那他们呢，在平时的消费中的话，其实会把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以能够为以孩子为核心，去进行平时的一些消费啊，然后包括社交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逛商场啊，游逛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种非常有特点的这种家庭消费为主导，去做了我们对于品牌和业态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在整体的业态层面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4321法则40%呢是以这种家庭和社交型的餐饮为主，30%呢是我们的一些生活。

0: 去啊，对，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首先龙姐找的是特别的准，并且呢周围的这些居民肯定也是深受他们的欢迎的。
1: 嗯，
0: 那这项目从2002年4月启动到2023年6月开业，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在这么大体量的城镇更新项目当中，这个速度应该算是挺快的了，
1: 是
0: 吧？昌平区政府在这个环节当中都给予了哪些支持呢？
1: 嗯，就是整个的从我们2022年4月份是施工改造的一个启动，
0: 嗯
1: 啊，然后到我们23年6月份的开业，时间是非常非常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做的几个最主要的举措的重心，一个就是前期的一个提前谋划，
0: 嗯，
1: 其实这个项目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它的可行性分析。

0: 是都很一致，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项目是更生动和鲜活的，能够有更加明烈的这种烟火气的，能够去提升我们的消费的。然后同时呢，在开业的初期，其实无论是从这个昌平区政府协调，像公安、消防、街道，包括所有的这个安保力量吧，去全力的去保障这个项目的一个在安全可控，然后同时又这个完成这个高品质开业，是起到了一个整体的协调的作用。包括像现在在运营期间，其实我们跟属地包括委办局都是有非常多的紧密的联系的啊。举个例子，像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说这个叫做北京的一个这个网红的跨年点儿啊，跨年地啊。基本上现在每年的12月31号会有大量的客流涌入到项目上去进行这个倒数跨年。
1: 嗯，
0: 然后那尤其是在25年底的这场跨年，在北京市政府整体的协调下，对于我们周边最近的这个地铁站，也是形成了这个延时停运。

0: 的整体的一个运营的开展工作。
1: 首开龙街也是被评为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之一。前面您也提到了，我们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啊，其实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以后也可以分享给北京其他的这些想要做城市更新的这些项目。那我们这次在这个城市更新联盟的活动当中获奖了，您觉得我们最值得

0: 在通州的宋庄镇的小铺村画家村，就是那个区域还是大家都应该都比较熟悉，然后那个项目呢，其实也是属于城市更新的项目之一，它可能跟现在的回龙观首开龙街又不太一样，
1: 对，那儿好像没住回龙观那么多人，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它的客群然后和面对的问题以及我们要服务的客户，其实就变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它的在地的客群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在地文化，就是我们都知道宋庄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艺术底蕴，甚至呢它也是现在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打卡的热门地，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外国的一些这个游客到了北京来都会去宋庄去打卡，那所以我们对于第二条龙街，也就是我们说的宋庄首开龙街，从最它的定位开始的4321就会跟这个项目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那个项目上我们最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在餐饮业态上，我们其实核心去要增加它的这种复合度，我们会在这种景观打造和外摆区打造，然后能让它有更强的我们说这种度假微度假属性，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的定位呢，也不再是像第一条龙街去做这种生态友好，我们叫产商融合体，我们这个第二条龙街其实更主要的要去做文商产旅融合体，也就是通过这种艺术在地文化加上我们的商业的动力，然后以及周边的一个产业布局啊，然后还有这种旅游的带动，去形成我们说这叫北京的这个在东部片区的一个微度假的一个生活美学目的地，通过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对于每个项目的这种定位其实都是要有不同的，那它延展下来的话呢，其实在业态的选择上就会有区别，比如那个项目其实我们是引进了非常多这种有点像现在我们说潮玩零售，它跟很多艺术品是有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我们打造了北京的第一个我们说这种宠物的这种健身和酒店，宠物健身酒店，对，然后这种特色化的业态，然后其实还包括还有这个脱口秀啊等等，就是通过不同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特色体验的业态，从而去拉距远距离的客群，能够在我们项目上能够多待一会儿，多停留一会儿。去给他提供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艺术型的消费啊。
1: 经过乔总的介绍啊，我感觉到虽然通州的这个首开龙街还没有开始运营，但是能感觉到这两个首开龙街虽然叫一样的名，但是很不一样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可能也是我们首开这两年要重点打造的一个叫做更新

期在首开龙街慢慢长大的孩子们能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会想到，哎呦，我们家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条首开龙街，我以前在那儿周末的时候能约小伙伴过来一起这个听听音乐啊，聊聊天，然后一起玩耍，我觉得这是对于回天居民

0: 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

今天呢，我们也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看看两位专家的一个观点。一位呢是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北京市社会心理

0: 啊、嗯哦，那就，哎，这个我找个搭子，咱们一起去
1: 看演唱会、
0: 对，看演唱会。但是呢，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没有。

0: 海北来的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在一起，把这个生活调剂得更舒适一点，这个更快乐一点，这也是一个正向的一种，我们说这种大家在一起的共同做一件事儿啊，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种培养。当然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我这个界限感突破了之后，因为我想，如果这个搭子我跟他关系比较好，我想进一步的发展，那叫突破这个界限，我跟他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社交，就像咱们说交朋友是要交心的，是要共情的啊，是要互相理解的啊。你认识你交一个朋友，其实交的是他的灵魂，对吧？
1: 嗯，
0: 那这个过程肯定就要承担一定。

这个，如果一个人两个人之间在某些情绪问题上他能够共情的话，他这个人际的距离可能就会被拉近啊。你比如说我有的学生啊，他说这个在网上本来是一起打游戏，一开始还挺开心的，后来呢就是有一方呢就特别能理解对方哈，然后对方呢就不停的吐槽家里的事儿啊，然后就是慢慢这个界限就打破了啊。对，所以就是可能如果这个搭子进一步的话，可能就是看这个两个人聊天的这个情绪啊。

0: 友，他都是需要的。所以一个人真要说只有搭子没朋友，那其实也是一件就是很孤独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搭子啊，他解决的是孤独感。反正我旁边有一人，
2: 嗯，
0: 对吧？就像您说的，我哪怕是个虚拟的豆包，他也能说话，哎，他能满足，就是缓解这个孤独感。就像咱们那个听那相声，有一段相声叫《论捧逗》，是吧？那捧哏的挖苦，那逗哏的挖苦，那捧哏的说什么？我旁边就竖一电线杆子，我。

0: 好比说思思，她得有闺蜜是吧，能一块聊天聊一些心里的事儿，同时呢她也得有一些比方说饭搭子呀，什么旅游搭子呀，类似于这样是吧，然后陪着一起不空虚寂寞，是这意思吧？
1: 对，所以就像对，这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朋友啊，这是远了近了都得有，
0: 都得有。这倒是。哎呀，
2: 这就是不同的社交圈啊。就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他这个人的整个的这个社交，每个人的社交圈他都分层次的。你比如说核心的就是咱们家人，或者是特别特别的，比如说发小啊，或者是什么特别知心的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在外围的就是密友啊，在外围的就是普通的朋友，可能好多年了，在外围。

0: 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0: 因为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比较多哈，所以您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蓬莱阁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看点？
1: 好，那么呢，今天我先把咱们今天分享蓬莱阁的很多故事提炼出两点。第一点，美好神话传说

代水军基地之一。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去过，您一定记得那个它地处的不是平坦的大地，而是呢脚下就是悬崖，特别的险峻。它也是抗倭前线，正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戚继光，这里就是他操练水师抗击倭寇的大本营。而他近代呢见证了几个这个海战，到了清末，蓬莱水城成为了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清理了甲午战争的硝烟。甲午战争呢真的

包括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错落有致的分布在哪儿啊？分布在丹崖山上，展现了中国古代的高超的建筑技艺和美学思想。还有它就是罕见的自然奇观观测点，现在都有啊，都建成了。还有大的望远镜，蓬莱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就它成为世界上极少数能够频繁观测到海市蜃楼和海磁的，就是一种光学现象。在这里面，在很多地方，有的说什么在秦皇岛啊、北戴河也能看到，那很极罕见。

把它串起来，串起这么想，是不是到了呀？黄鹤楼就是全是诗词，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呢，李白、毛主席都在那儿题过诗，而岳阳楼呢，看滕子京修了岳阳楼，而这谁呢？这个范仲淹就给他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呢是隔空写，没见过，没去过，那就是看图说话写出来的。滕王阁他这写的这些诗词啊，那简直。

0: 得上去吧，嘿，人家可能就有这好运气，人就看到了海市蜃楼，就写下了一个千古的名篇。所以这就是苏轼啊，真的和这个蓬莱阁太有缘了。如果搁现在，他应该成为那儿的荣誉市民，太有缘分了。
1: 是，这要搁现在的话，就属于流形象大使了，
2: 对吧？

0: 是啊，何仙姑呢，那抛下那朵荷花啊，亭亭玉立站在那里，美。
1: 她也是八仙里唯一的女性。
0: 对，这吕洞宾扔出了宝剑，蓝。

有一面著名的照壁，上面刻着苍劲有力的“海不扬波”四个大字。从历史资料和那本书中也介绍说，在甲午海战期间，日军的战舰向蓬莱开炮，其中一发炮呢，恰好击中了这面照壁，将“布”字的一半打飞了。但幸运的是，这是一枚哑炮，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心境顺洽，见其在我，随遇而安，乐亦在其中。房屋虽破，乃先祖位置，君子居之，何陋

的时候，青青用纸包了几块点心，说是带给他的父亲。福根对丽英说，表哥病得这样，为什么不早送医院呢？丽英眼中有隐隐的泪光，

想必也是驻颜有术的。顺权又说不知。福根问他，姑祖母所葬何处？顺权说，蓟县黄花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的时候，引出了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驻守席上坐着一位

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

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走过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简直是两重天地。然而越走，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极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着就跟外语一样。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

熟人，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呢？中午时候，来到黄花山，那山果然雄伟，奔涌自北而来，临了在临河平。

缓缓前行，见前面有一片红墙黄瓦建筑，下车打问，说是清东陵。福根就要把车朝东陵开，说也说不定祖坟就在那儿。我说别去了，

呢？半通不通的歌词，如吼如泣的沙哑摇滚，让人心烦。我几次压制了去关掉机子的冲动，尽量离车远些。

0: 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

0: 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

0: 萨尔茨堡及莫扎特之后又一位在这里出生的重要音乐家。也正是因为他，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名气扶摇直上。他亲自指挥了音乐节长达30多年，而如今他长眠于阿尼夫小镇的教堂，墓碑上只有一行字：赫伯特·冯·卡拉扬。卡拉扬的墓碑太过不显眼，没有过多的装饰，也没有大于他人的体积，甚至也没有比其他人多出来的植被，唯一多出来的是他的墓碑旁还有一小块空地。我只能猜想，这是不是他的遗孀埃列特·冯·卡拉扬为自己预留的位置。关于埃列特与卡拉扬的故事，你可以从那本《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找到些回答。这本书在2008年卡拉扬诞辰100周年时出版，埃列特以此纪念亡夫。而如今埃列特依然住在1989年卡拉扬猝然逝世的那幢老房子里，赫伯特·冯·卡拉扬路41号。
1: 为了纪念卡拉扬，阿尼夫的小镇居民在那条通往卡拉扬老房子的小路

莫扎特和卡拉扬是他们的传统，每一年莫扎特都是保留曲目，尤其今年还是莫扎特诞辰260年的纪念年。但音乐节还有一个重要理念是，我们不仅

0: 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很快到了出斩窦娥的日子，监斩官、刽子手还有一群衙役押着身着红囚服、反剪双手、背插斩镖的窦娥赶往刑场。

位婆婆不要烦恼啼哭，要保重身体。然后泣不成声地说：儿媳妇我遭了天大的冤枉，只愿婆婆念我从小服侍您这么多年，如今含冤屈死，身首分离，以后您有吃不了的汤饭给我送上一碗，烧不了的纸钱给我烧上几张。蔡婆婆听到这里早已哭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眼看处斩时刻快到，刽子手赶忙拖

一腔热血果真飞到白绸上，地面连一滴血迹都没有。六月炎夏，竟飘下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转眼间大地白茫茫一片，早将窦娥尸体遮盖。监斩官刽子手也惊讶地嘟囔着，真是怪事啊，这女子必有冤枉，且看三年大旱的话是不是灵验。四周人群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窦娥死后，楚州地面果然大旱三年，滴雨未降，草木枯焦，庄稼无收。楚州百姓更加相信窦娥确实含冤屈死，可是无处诉说。而楚州知州陶物却以清廉干练的美名升调别处做官去了。再说窦娥的父亲窦天章，16年前将7岁的女儿抵债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得些路费，进京赶考，一举得中，就留在京城当官。他曾几次派人到楚州寻找女儿，哪知蔡婆婆已经举家搬迁，街坊邻居都不知搬往何处。他因得不到这亲生女儿的信息，平日公务之余十分思念和愁闷，早已须发斑白。这窦天章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知道平民百姓的疾苦，因此为官清廉刚正，颇有政绩。这次朝廷授他为提刑肃政联防使的官职，派往两淮地区调查官吏好坏，视察刑狱，审查案卷。皇上还特赐给他事件金牌，查出贪官污吏，允许他先斩后奏。窦天章离开京城来到淮南地区，听说楚州已经3年干旱，又听民间传说这是冤情所致，就先奔楚州城调来刑狱案卷连夜审阅。

0: 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不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

0: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

0: 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1: 嗯嗯，
0: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1: 哦
0: 的基础上，
1: 嗯，
0: 哎，我们

0: 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哦、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嗯、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
0: 嗯、
1: 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
1: 嗯、
0: 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

0: 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

0: 富啊、嗯！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
1: 嗯、
0: 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
1: 嗯。
0: 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
0: 嗯，
1: 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

0: 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儿，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儿，揪下来吃以后

0: 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
0: 是那句话。

0: 天。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0: 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讲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年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0: 没错
1: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0: 得到。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元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0: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1: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0: 掺着吃，
1: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 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那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

0: 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1: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

0: 好吃，
1: 对
0: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

知道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都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溜丸高一点点，但是它散发着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

0: 枣仁丸总共是十袋，每袋是90克、
1: 哎。
0: 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嗯，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
1: 嗯，
0: 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
1: 嗯、
0: 啊。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嗯、那您。

0: 的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

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故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

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 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集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但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 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

0: 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在农夫啊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啊粗野啊，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很受欢迎，
0: 普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嗯，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

0: 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向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1: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

0: 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着重来说一说关于拉斐尔啊。当然这里面其实主要是提到了三位人物啊，也是文艺复兴三杰。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0: 柔，彬彬有礼。
1: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

0: 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突飞猛进。
1: 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

0: 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呵呵，但是胆儿也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1: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有意识的一种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
0: 要肯定人的价值，
1: 对。
0: 肯定人的价值，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1: 对
0: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1: 对，
0: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他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0: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1: 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和表现神通的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

0: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1: 哎，人缘真的特别
0: 好。有一个
1: 好
0: 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

0: 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
1: 人体解剖
0: 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他给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仙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

0: 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哎，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哎，做法。
1: 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哎，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1: 对对对，
0: 有蒸熟的，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
1: 嗯，
0: 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

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羔羊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羔羊，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嗯，
0: 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
1: 嗯，
0: 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嗯，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菜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
1: 嗯，
0: 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
1: 哎，
0: 那实际上今天的

0: 上，张一儿子，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1: 哎，
0: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1: 嗯，
0: 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1: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儿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

0: 大家看了108项的农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件。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8: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

0: 间，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弊端，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我们的皮肤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和您说一说如何让皮肤安然度夏。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我爱问医生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2: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首先得问问您，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0: 158这个朋友提到了湿疹，还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也提到了夏天容易有湿疹的情况。但是我得特别请教一下李主任，湿疹听这个名字，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潮湿的环境之下才会起湿疹，这是不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啊？
1: 是的，湿疹这个名字它主要是基于它这个临床的典型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急性湿疹的时候呢，它局部皮疹上可能会有渗出，渗出就是局部的皮损上会有出水，所以说它叫湿疹。但实际上很多情况那是急性湿疹，那很多慢性湿疹它是没有渗出的
0: 所以说这个湿疹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它更多的是描

0: 这个盐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如说消炎药的盐还是有区别的，那是感染啊，这是炎症，
1: 这是我们皮肤炎症的表现，然后呢又有明确的过敏源，这时候是皮肤过敏，
0: 是的，
1: 而我们的皮肤皮变薄了，风吹日晒之后皮肤屏障受损了，再出现我们的红啊疼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是皮肤敏感所造成的。皮肤的屏障受损的话，它没有季节性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0: 对，
1: 那您刚才说了，造成它的这个原因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
0: 是的，
1: 那先天肯定就和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0: 哎、
1: 这咱没法控制，
0: 没法控制。
1: 咱得说一说这后天到底有什么原因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它变薄、变得脆弱。
0: 后天的话，就是比如说频繁的做医美，特别是频繁的这种刷酸、去角质，甚至于说可以就是外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种制剂，它里边实际上含有糖皮质激素，反复的这种用，这样的话都会导致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受损、破坏、变薄。
1: 哦，这个我得多追问一下，因为首先您说到了很多是现在追求美的女士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保养皮肤的一个做法就是做医美。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医美很多的女性朋友就说了什么做一下什么水光给皮肤补补水，不是应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吗？它对我们的屏障如果做得过频繁的话有可能是破坏。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医美它的原理根本上就是也通过微创的一些治疗手段，然后让皮肤进行一个重建
1: 啊，
0: 但是它重建呢需要一个恢复的时间
1: 啊，
0: 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恢复的时间。如果我们做的太频繁，也就是皮肤它的没有休息过来，它恢复的时间不够，那它

0: 化妆，这个为什么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呢？
1: 因为这个化妆品里边它有时候可能含一些化学性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里边有些可能含有酒精啊，有些可能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化学成分
0: 啊。
1: 那你持续性的化妆，当然有一些可能它会比较厚，它会堵塞你的毛孔
0: 啊。
1: 这种反复持续的化妆，它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会不断的刺激或破坏皮肤的屏障，或者说堵塞这种毛孔，让这种皮脂腺不能正常的分泌。那么一方面皮肤屏障受损，或者说它会局部会产生痘痘
0: 啊，就是阻塞了我们。

0: 如果再用这些含有这些刺激性成分的这些护肤品或者药膏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症状。
1: 哦，
0: 啊，
1: 那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宣传的自己的功效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我首先得问问李主任，现在护肤品就能够有修复皮肤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还是更多的它是为了卖产品，有点夸大宣传？
0: 夸大宣传成分还是多一些，就是说，你修护作用它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具有这种保湿缩水的这种产品的话，它本身对屏障确实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但是如果它里边成分如果含有糖皮质激素或者一些重金属等等，那它其实对皮肤屏障主要是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如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的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确确实实在医院医生判断了之后，会通过生长因子帮助我们尽快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我们现在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之下，以及看看您的这个损伤适不适合皮肤生长因子来修复。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啊好像有点光敏，说吃完

0: 及各种个体这种体质差异，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遗传背景的差异。那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芦荟，大多数人可能用了芦荟，哎，效果确实挺好，
1: 嗯，
0: 但是临床上确实有个别人他就是对芦荟过敏
1: 啊，
0: 那你用完以后他就会加重他的症状
1: 啊，
0: 他反而不会就是说起到这种啊美白啊这种修复屏障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皮肤这种损伤，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用一个新东西的时候，虽然说纯天然好，但是呢，最好还是要先试用一下，在人体的这种特殊位置，少量的涂抹，比如说在耳后，因为它的皮肤比较薄嫩，你可以涂抹啊一点，观察个2到3天，如果它不过敏，那可以行。一般情况急性过敏就2到3天，它就会表现出来
1: 啊。嗯，而且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有这个医生来科普说，这个芦荟啊，如果你是把家里种的芦荟直接切下来，然后用这个芦荟胶涂脸的话，其实对于皮肤来说可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里面还有一些生物碱，其实我们的皮肤有可能就是一个刺激，不太耐受。我们刚才也提示了，到了夏天高温高湿紫外线强的环境，我们的皮肤容易有一些小情绪，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到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我们的皮肤在夏天出现了比如说泛红啊、脱屑呀、反复过敏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情绪，我们该如何去尽快的安抚它？帮我们总结一下吧，李主任。
0: 那么就是说，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第一条，因为现在这个到夏天了，紫外线呢比较强，首先做好防晒，
1: 做好防晒。
0: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些光敏性的食物
1: 啊，
0: 蔬菜水果，
1: 维 C 啊，
0: 包括一些药物
1: 啊，
0: 这些其实有时候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很多这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一块的意识其实它并不是很强
1: 啊，因为总觉得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蔬菜，这不是膳食纤维摄入多吗？大家觉得是好事儿。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还是往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夏天的话，各种蔬菜水果非常丰富，
1: 嗯，
0: 你可能有时候不自觉的你就吃了，
1: 嗯，
0: 啊，吃了以后太阳一晒，你就非常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
1: 嗯，
0: 那么第三条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是碰到问题的话，还是首先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给予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嗯。
0: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是做这些医美的项目的时候，也是科学、合理、有度。
1: 嗯
0: 啊，
1: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

0: 次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6级转2级，最低气温21度。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7: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遗尿的话题。

0: 一次以上，那么连续三。
1: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陈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啥有的孩子随着年纪的长大，他自然而然就不尿床了，但是有的孩子随着年纪的长大，他依然尿床。
0: 夜遗尿症吧，其实原因还是非常多。那么我们首先要区分夜遗尿症的两个类型，一个呢就是单一症状的夜遗尿症，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还是由于孩子就控制排。

0: 原因呢，就是为啥该紧的肌肉它不紧了，该松的肌肉它不松了，这是比如说是我们的激素导致的呀，还是说有可能是某一个这个神经它出现了这种抽搐啊，或者是偶尔的这种失调的情况？
1: 对，它还是一方面呢是控制这些肌肉的这些神经的传导是一方面、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便秘啊、嗯、这种情况呢储存大便的这个直肠和我们储存尿的膀胱其实是离得很近，如果直肠里面都充盈了大量的这种粪便、
0: 哦、
1: 那么夜间因为肠道始终是在蠕动的，它也会刺激膀胱啊、然后产生膀胱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收缩。另外一方面呢，它这种离得膀胱很近，也顶着膀胱，也让膀胱的

0: 解这个次数还很多。但是除了这种问题以外，这个孩子白天尿的次数也很多。
1: 嗯，
0: 那么我记得我有一次接诊的一个孩子，家长说，但是他那孩子年龄还很小哈，两三岁，有的时候憋不住尿就尿在地上，说我们这踩着这孩子这个尿都觉得是黏的。
1: 哦，
0: 啊，所以当时给他查一个尿常规，尿糖就非常高，然后再查一个血糖，血糖也非常高。所以这种孩子呢，跟我们的单一症状的夜饮尿症或者夜饮尿症它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呢？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第二个呢，它白天的尿的次数也多。我们刚才说的夜饮尿症，它是指的夜间，
1: 就是晚上
0: 睡眠过程中，哎，不自主的这种排尿，这种情况，它白天的这种尿的次数真多，那我们要注意。包括这个内分泌相关的疾病，尤其是糖尿病。那么以前呢，我们也接诊过其他类型的这种，由于其他原因继发的夜饮尿症。我记得以前接诊过一个从西藏过来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当地就诊断夜饮尿症。

0: 情况，我们可能首先啊要规范这孩子的生活方式，
1: 哦，就是、
0: 这特别重要，
1: 就是生活起居。刚才我们说的，
0: 哎，
1: 比如说晚上睡前你得别给他喝水了，
0: 对，
1: 别给他吃水果了，
0: 对。其实吧，对于我们遗尿症来说，这个规范生活方式是第一步。
1: 哦，不是说遗尿就开始用药啊，用什么的？
0: 对对，因为像任何疾病。

0: 果
1: 啊，
0: 当然包括一些其他的水果，因为糖分太多了，它也会造成一种渗透性的这种利尿，所以最后也造成夜间的尿量增多。所以呢，其实我们喝不仅仅是水，也包括牛奶、酸奶，还有水果这些问题，那么都是属于我们夜间睡觉症。

0: 查。刚才说的尿常规和泌尿系统的超声都没有无创的这种检查，对，
1: 一个是通过尿液，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探头，
0: 对对对，这种家长和孩子都比较容易接受。嗯，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我们可能检查

0: 得到改善。
1: 嗯，
0: 刚才也说到，其实刚才咱们吃喝大便的情况、尿的情况，还有睡眠的情况，我们这些孩子现在很多电子产品，睡觉之前玩会游戏，看看视频，听听很激动的那种音频都有。但是呢，对于我们有遗尿症的孩子，这些问题。

0: 这几个方面咱们要先做，做好了之后看看他尿床的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然后这个遗尿的问题有确实影响到了孩子和家长，我觉得还是可以到医院再评估一下，看需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这种干预。
1: 因为首先我们得跟家长说，今年孩子如果是七

0: 一个表现。所以说首先你得带孩子去判断一下他是不是遗尿症，还是说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纸尿裤它只是一个解决不尿到床上的临时替代手段，你不能说因为纸尿裤解决了孩子晚上跑厕所不尿床的这个你就给他一直带着。
1: 对，
0: 那对于孩子的心理啊，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说其实都不是好事儿。也就是说遗尿不仅仅会影响说床铺的干不干净的问题，其实对于孩子

不到这种情况，所以他还是会很在意这个尿床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孩子的这种社会活动比较多，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啦，跟同学去游学呀，然后和家长去旅游啊，他这种外出的机会很多，那这种时候他在

0: 人的尿液的量
1: 啊、
0: 哦，然后这是一个办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尿报警器。遗尿报警器呢，它是一个有一个探头，它能感知，如果有一点点湿，那它就会响。它的作用呢，就是让孩子感知，哦，膀胱充盈原来是这样的，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应该要醒来，让它形成一种反射，
1: 哦，
0: 啊，然后叫醒它。
1: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也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0: 翻广场上乘扶梯进入站内，经幡从巨大的装饰物变成了透光的玻璃窗。
1: 进来以后感觉这个通州站特别的敞亮。
2: 是的，你看上边这个经幡，这个是透光的，不光是大厅敞亮了，而且起到了节能的作用。
1: 而且

部分患者面临高截肢风险，存在较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赛多明基注射液是一款全新的裸质粒型基因治疗药物，可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案。2004年，诺斯兰德公司成立，并走进基因治疗药物这一未来医疗赛道，成为全球最早一批进军基因治疗的企业之一。2010年，该企业于通州成立子公司，北京诺斯兰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0: 阳音，北京城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中小学课程。展示活动中，丰台区中小学呈现了精心筹备的19节课例，这些将成为全市教师开展科学家精神教育的资源包。六一将至，北京市各大书城和新华书店各门店也备好节日文化大餐，丰富的文化活动等待小读者的到来。北京图书大厦以童心为

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三所学校。刚才我们听到片花呢是对牛栏山一中的介绍，那么在牛栏山一中介绍完之后，我们将会共同去走进工美附中和徐悲鸿中学两所美术特色的高中。

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和协同育人，推行五字五育课程体系，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面融入教育全过程。第四呢，是学校课程体系完备，课程资源丰富。我们构建了五字五育课程体系，即自律修养德育课程、自主探究智育课程、自强健体体育课程、自信体验美育课程、自立成长劳育课程。同时我们开设了中科院科技领航课程、强基计划、初高贯通等高端课程，每学期有70余门校本选修、体育艺术选项走班。我们拥有金鹏科技团、金帆书画院、金奥运动队等市级优质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

强调学生参与具体活动，在活动中逐步锻造能力，提升素养，完善品格。高一新生一入校，我们即开展严格的国防教育课，主要是想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每学期都会

0: 一与城区联动教研，紧跟教育前沿，把握教育动态，做到更新和迭代，确保教研的质量。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我们的班级设计，然后

0: 情况如何？
1: 哎，好，主持人，高一年级了，我们学校一般会设置实验班和平行班，那么以满足不同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的需求。那么

0: 分，区内的排名呢是600名左右。那么今年我校招生的人数啊有所减少，预计区内的参考排名呢会有所提高，考生可以参考我校校友到校和统一招生的后期的统一招生的具体的情况来权衡。
1: 如果只是招顺义区的话，其实牛栏山一中完全没有必要来教育面对面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更重要的是它其实

0: 那老师来讲一下牛栏山一中整体加工能力的情况。
1: 哎，好的，主持人。牛栏山一中的加工能力呢，核心就是高进优出，全员成才。那么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呢，就是高分段持续强势。

0: 一方面可以用来学习，一方面可以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1: 您这是从核心素养的角度来讲这个寄宿制的优势。我这几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包括西城、海淀他们在建寄宿制，不是没来由的。核心痛点是什么？手机管理
0: 啊，
1: 进校之后手机一收，咱们这个时间一下每天多俩钟头，
0: 是
1: 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手机管理严吗？
0: 严。
1: 你看，就是因为你没别的这个途径去拿手机干别的事儿，
0: 对，
1: 所以你其实把时间挪出来，哪怕好好睡觉都行，真的多睡俩钟头，人状态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痛点，就是家长现在跟孩子出问题争吵，其实很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
0: 手机的
1: 问题，对吧？
0: 嗯，
1: 行，因为时间原因啊，我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因为后面还有两所学校。这样，咱们说。

0: 不知道。今天来听节目，如果您正好是这几个区的家长，您就是吵吵了。啊，这个真是超超了，这是信息差，我原来都不知道，我真原来不知道这个牛栏山一中是对城区
1: 我们每一年对城区都招。
0: 你看，所以就是你喜欢寄宿制，喜欢牛栏山这种就是这种管理风格，喜欢他的这种教学体系，我觉得就别犹豫了，这个你把它往前报，因为有的区其实包括东城啊，就几乎没怎么这个寄宿制可报，所以你这多好的一个学校，
1: 对，
0: 出口成绩又好。但是我给个建议啊，就是你能考到比如说区重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

北京市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学校，是北京市教委批准的北京市一加三培养试验项目学校和北京市中小学首拉首对口支持项目优质资源输出学校，多次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教育教学成果奖。

精神为价值取向，学校大力推进美术特色品牌发展，坚持文化专业和谐发展，坚持创意校园、创新课程、创建特色、创造个性的特色教育理念，不断完善实践德育课程体系、文化课程体系和美术专业课程体系，按照厚基础、宽专业、强技能、重创造的培养目标，努力为高等院校所需艺术人才和学生艺术人生打好思想道德基础、文化素养和美术专业基础。近年来，学校获得国家级开展特色高中试验项目先进校、首都文明校园、北京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北京市文化建设示范校等荣誉，是北京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项目校，北京市1+3培养实验市级实验学校。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

0: 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新。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刚才我们送走了牛栏山一中，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两所学校非常像的两所学校，一个是徐悲鸿中学，一个是工美附中。那么这两所学校他们的特点又是什么？我们请两位嘉宾来介绍，也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徐悲鸿中学的校长助理教学主任廖子云。廖主任你好。
4: 你好。
3: 另外一位还是来自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课程处主任牛哥。牛主任

介绍一下工美附中。工美附中呢是一所质朴合社的美术特色完全中学，也是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校，北京市首批1+3培养试验项目校，同时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院校的核心生源基地。谈到学校的优势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为大家进行介绍。首先，历经60载深耕、42年的坚守与特色探索，学校构建了一套科学严谨、成效卓著的美术特色人才培养体系。今年学校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推出了工美附中教学范例大型系列丛书，一共是30册。那这是学校数十年美术特色办学思想与实践经验的首次系统的呈现。丛书由我校深耕美术教育数十年的精英教师团队倾力编写，高天雄、孙伟、孙立金等多位知名美术教育家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内容编排立足初高中美术特色长链条培养，打通了学段壁垒，构建了科学严谨的初高衔接美术课程体系。第二，是学校的文化课与专业课是双轨并重的，我们构建了科学的课时分配体制，实施大单元教学，确保学生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同步提升。第三，是独特的质朴融通办学模式，实行两校一址资源共享，普高与职高学生共享师资、课程管理与校园环境，实现课程、教材、师资管理的四个融通，不同赛道的学生均能在工美附中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第四，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学校现有正高级高级教师61人，市区级骨干教师15人，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8人，美术

面我们要有专业课，一方面我还有文化课，如何兼顾这件事儿其实挺难的。我知道有一些民间的机构，他们采用的方式是狂冲专业，然后最后文化课好多人都是进了小圈，最后文化课冲不过，然后铩羽而归，好多这样的一些事例挺

0: 课程我们是包括四个模块，分别是基础模块，还有校本选修模块，写生实践模块和艺术鉴赏模块。
1: 嗯，
0: 专业必修课呢，我想可能是我们差不太多的，
1: 嗯，
0: 也就是素描、色彩和速写和这个素描、速写、色彩和设计，
1: 嗯，
0: 这四门。然后2024年呢，整个艺考改革了之后，我们的必修课其实又增加了创作课和艺术鉴赏课。
1: 嗯，
0: 校本选修课就是学校多年来开发出来了，为了能拓展学生美术专业这个视野，让他们有所在高中阶段有所尝试来开展的一些艺术绘画类、实用美术类、立体艺术。

的专业老师和外请的专家啊，就有其他学校的各领域的或者是高校的专家来做专题的蒋大师的艺术系列讲座。然后这个艺术系列讲座呢，2023年也被评为

0: 投入的时间也一定是会更大的啊，而且除了这个常规的课程以外，那工美附中也开设有强基培优的课程，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会利用晚上还有周末的一些时间，给有需要的孩子去开设这些美术课程，来去精进他们的能力，
1: 嗯。
0: 那在文化课的教学中呢，学校也积极地推行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坚持以学生为课堂的主体，打造参与式的重实践的课堂氛围啊。那近几年也是充分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教育教学，开展以科艺融合课程为主题的跨学科学习与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去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啊。这个是文化课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美术课的课程的特点，
1: 嗯
0: 啊，那么工美附中最大的课程应该就是美术课程了，
1: 嗯
0: 嗯，因为课程呢其实是学生专业实力的基础，也是他们未来进入大学艺术类专业学习的入场券，
1: 嗯，
0: 哎，所以说学校的艺术课程由基础课程群、拓展课程群和探究课程群构成。那基础课程群呢，指的是国家规定的美术必修课程，但作为美术特色学校，我们的特色的

0: 招的是也招吗？
1: 嗯，也招的。嗯，对，我们是两校一指。
0: 嗯，
1: 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学校的区别。
0: 嗯，好。
1: 嗯，那么工美附中呢，从性质上看是普通高中，哎，所以它主要培养的对象呢是将来要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学生。所以在开启开足高中阶段的这个国家课程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也是实行这个文化课六选三。
0: 嗯，
1: 啊，在专业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那么除此以外，还开设了一些艺术史类的课程。
0: 嗯，
1: 那学生只要是学业修满，成绩合格，他取

0: 不多做文化课的准备。
1: 对对对，是的。
0: 行，好的，那个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介绍工美附中跟徐悲鸿中学两所学校的一些特点。其实刚才两位介绍完了以后一堆问题我想问。待会儿啊，待会儿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来统一解答。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视频号来提问。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3: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2: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2: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两所学校都是全市招生啊，对吧？都是全市招生，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如果刚才我总结一下两所学校的区别，一所呢是能住宿，一所是不能住宿，啊，这个徐悲鸿是有住宿的条件啊，这个但是只针对远郊县，然后工美附这边是都是走读，没有住宿，所以那个大家报了以后呢，这个旁边租房吧，对吧？在旁边租房，然后来去工美附上学，然后同时呢，工美附有一个自己的特点是，它是一个既有这个普通高中，又有职业高中的一所学校，所以呢，你就是师资一样，课程一样，对吧？然后同学们大家也都可以在一个校园里面共同学习成长，啊，一个是叫这工美附中，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叫做北京国际
1: 美术
0: 学
1: 校，
0: 对吧？
1: 对，
0: 学费不一样，但是呢，课程上也有一些区别，很。我觉得个人觉得职高挺棒的一点，
1: 你还是很喜欢职高的、那个、
0: 我喜欢职高，对吧？
1: 对，我觉得那个挺好的。
0: 对，因为你既然
1: 对理科弱一些的

0: 6年的贯通的培养体系的嘛，
1: 嗯，
0: 75%。
1: 哎呦，
0: 嗯，那也
1: 就
0: 是说，
1: 初高就都是在咱们这儿上
0: 的，
1: 对吧？
0: 是的，那也就是说，会有20%多的这个概率是您可能高一才开始学美术，甚至可能还有同学就是高二开始学，但是这个概率是极低的。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那专业测试对应的科目及时长分别是色彩要考3小时，考的静物写生是8开指，那速写40分钟，考试内容为真人模特人物速写写生8开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通州站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绿心公园大草坪开幕，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写意艺术盛宴亮相中国美术馆，迎六一科普游园会开幕，40余场科普活动等您来体验。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6月5号开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在北京通州站畅行京津冀成为常态，跨省通勤最快11分钟到达，这里串联 3D 往来，便捷路网，拉近区域距离，成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和新居民张雅娇来到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共同期待这里未来站城融合的新面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过去的通州站就只能到郊区和到北京城，其他的地方通的很少。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州站呢，其实它的造型首先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现在的

0: 143万平方米，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国资公司等八家市属国企总部选址落地，同时实现植住平衡。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说，
1: 这里居住空间建筑规模近百万平方米，将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打造花园式的好街区，新建优质学校，配建沉浸式商街，小街区密路网，确保出行畅通，三条地铁线路高效换乘。
0: 白志海和张雅娇在车站里找到了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新一站、新枢纽、新生活。
2: 通州站里面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应该说很多东西还在建设之中。
3: 是的，这是一个

海滨分过六一主题体验，通过观察古建彩画，探索天文建筑，动手体验非遗技艺，让孩子们深度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中山公园推出观世琉璃师幼体验研学，制作独属这个节日的琉璃作品。北海公园将举办第四届让我们荡起双桨主题活动，通过红领巾歌会、民族文化非遗展示等，增进民族团结与友谊。景山公园在寿皇殿广场搭建科学

作动物形象，变废为宝，倡导环保理念。颐园塘公园樱桃夏日循环市集为家庭提供了闲置物品交换的平台，让绿色循环的生活理念在游戏中生根发芽。由北京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6月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举办，展会与2026入境游发展大会协同举办，集合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带来乐游、乐购、乐赏、乐品、乐玩的文旅新体验。本市将于6月1号上线。

0: 建设妨碍行洪的构筑物等突出问题，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城管部门提示施工单位上汛前务必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构筑物、建筑物、设施设备和建筑材料，确保河道行洪安全。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

0: 敬请收听。
1: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

0: 5年努力让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为大家细数各项指标，擘画出一幅未来5年的新图景。
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

深化生态加文旅加时尚加休闲加科技融合，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休闲区，在南中轴地区建设南中轴文博演艺区，在北部奥林匹克中心区聚焦国际化现代化科技感，建设奥林匹克国际会客厅。

0: 本周五，跨域协同、车机互联、一通五廊、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专题交流会在北京亦庄成功举办。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深化攻坚关键阶段。一通五廊，也就是北京亦庄、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承载着产业协同先行先试的重要职责。据了解，四地将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应用场景共建、产业生态共筑，以车机融合为突破口，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样板。
1: 说到产业协同，在2026

就设置线路安全保护区，并向社会公布对安全保护区内的作业管理、地下水开采管控、桥下空间及既有物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条例还设置了应急管理专章。

0: 办京津冀的果品擂台赛、樱桃文化节、苹果嘉年华等活动。我们每周六线下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线上呢在京东开启了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美团推出了金果飘香的专区。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果品质量安全的检测工作，让大家采摘的舒心，吃得放心。
1: 本周六第12届北京市公园科普

0: 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会说原来住的是谁谁谁，现在住的谁谁谁不知道了。那么呢，正因为有这种啊这个神秘感啊或者隐蔽性吧，所以呢这些老宅门难免就

0: 这本书呢就得问问我们赵老师了，当时咱们这出版社是怎么敲定这个选题的，就是什么打动了你们一定要把这本书啊、献给读者。
1: 首先众所周知，刘益达老师是非常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从编辑的角度来讲，试问谁不想跟刘老师合作一把呢，是吧？
0: 对。

0: 就是王府郡王，你可能是可以在显眼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富商，你就是在这胡同里
1: 啊。对对。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老宅子里边会传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来，是吧？
0: 哎、是。
1: 比如哭啊、喊啊、叫啊，是吧？那你这住胡同里的人，可那就难免要猜测了，是吧、
0: 嗯？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吧？或者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纠葛呀，矛盾呢，
0: 就是老百姓老说、
1: 嗯、
0: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
1: 对，
0: 然后眼看他楼塌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一个王府、你比如说恭王府、
1: 对，
0: 最开始根本就不是这个恭王的，
1: 对啊，
0: 前面还有这王爷呢，
1: 对对，
0: 他这一个王府可能有好几代的不同的主人，
1: 对 对, 对，
0: 这里边故事就多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那我们都知道您为了写这本书没少往这个北京的胡同啊深宅跑、
1: 嗯、
0: 啊亲自呢探访这些传的比较神乎其神的老宅门的故事，
1: 嗯，
0: 那您能不能跟听众聊聊探访过程中有没有遇

0: 那个一个赶大车的那条胡同，那个因为那时候北京这个还有这个大车呢，就马车啊，拉这个什么人造冰啊什么的都用那马车拉了，
1: 嗯，
0: 是吧，一直到70年代八十年代这马车还在呢，是吧，
1: 车把上可以进
0: 啊，车把上就在胡同里啊，
1: 嗯，
0: 那胡同里还有马圈呢，是吧，就我们这些胡同里都有马圈呢，

0: 就是这意思，
1: 嗯
0: 啊，就这意思。尤其是他凶死了，是吧？
1: 嗯，
0: 那你现在你要夜里边你要去到那个房子那儿，是吧？那你就肯定你会产生一种畏惧感，
1: 嗯，
0: 是吧？这个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你通过传说的话，那可了不得了。
1: 对，
0: 是吧？传说这个成了鬼了，
1: 封建迷信的，
0: 哎，对，哎，成了鬼了，成了神了，是吧？
1: 嗯，
0: 这块儿这个，但是你要想弄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1: 就得找当时的，
0: 哎，对对，
1: 问这个事儿，
0: 对，就是经历者吧。
1: 嗯，那赵老师这本书里边是解密了不少这样的这个老宅的传闻啊。
0: 嗯，
1: 那当初您看到这个、

0: 好生活的向往。
1: 你看咱们北京的很多的这个老宅门里边出现了很多的世家子弟，他们最后都成为了这个文化名人啊，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吧？
2: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咱就我这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北京的这吴家。
2: 啊，是
1: 吧？
2: 嗯，
1: 这个从他爷爷那儿开始，吴莹开始啊。

0: 除了啊这个书里边写到的这些啊这个隐情之外，是吧，这个老宅门里边它还有很多啊值得人们啊敬仰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仰视的一些东西，
1: 精神层面，
0: 哎，就是精神层面，你看它除了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2: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1: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2: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更新。

15.4万平方米，南北全长是650米。改造中呢，通过增设这种空中的连廊，把这种零散的建筑呢串联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南区商业、北区产业的功能格局。南区呢，打造了回龙集、焕活广场等主题商业空间；北区则定位是智能物联未来产业社区，以产业办公为商业引流，商业呢则为商业则为产业提供配套，实现了产商的深度融合。

0: 最后从而形成了后期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把它给定位为叫做生态友好型产业加商业融合体，通过商业和产业的两方面的一个业态的定位和补足，去充分的激活对于回天地区居民的一个消费需求和办公的这种职住平衡的需求。
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首开龙街为例，然后其实包括其他的产业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某一个地方可能一直开的一家店它不温不火，但是当换了一家店之后它就会爆火，或者它就会生意好很多。那其实回天地区居民他的这个人数一直都是那样的，一直都很

植株是不平衡的。那其实在植株不平衡的区域，对于商业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运营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也就是我们如何去解决工作日的一个消费的客流的保障啊，那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从初期定位的时候，其实就在研判一个商业加产业一个联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向吧。这样通过对于产业的入驻和企业的引进，能够去带动商业在工作日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同时也能够去增加我们说这个产业办公，商业呢为产业办公也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的商务型的配套。然后目前来看呢，这种形式其实整体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

引和匹配我们的这种消费客群。然后第二呢，在品牌的选择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也是充分的调研了这个回天居民他们对于平时的一个消费行为

0: 这就是我们最近在筹备的第二条首开龙街是在我们的通州区。
1: 哦，通州。
0: 通州
1: 哪儿呢？
0: 在通州的宋庄镇的小铺村画家村。就是那个区域还是大家都应该都比较熟悉。然后那个项目呢其实也是属于城市更新的项目之一。它可能跟现在的回龙观首开龙街又不太一样。
1: 对，那儿好像没住回龙观那么多人。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它的客群然后和面

0: 开龙街，它从低效闲置的商办楼宇到日均20000多人次流量的回天百姓会客厅，那这3年的时间啊，一条街可以说是改变了几十万人的生活半径，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乔总，也感谢一肖，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不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浮帆心与后，一只

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执笔张柳。1271年，在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建立大蒙古国之后的65年。

新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执笔张柳。规划设计北京城。众所周知，古老的北京城其壮美的秩序之美，就是

0: 博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执笔张柳。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

我相当于宰相。刘秉忠号藏春散人，有些诗词作品也呈现出消散、闲淡的特点。毛主席特别喜欢

名呢是子聪，他人生的关键节点呢，就是被海云禅师带着去见了忽必烈，并以其卓越的见识获得了这位未来帝王的绝对信任。他不仅仅是书记官，更是忽必烈汉化政策的核心。

产生。刘秉忠的格局啊，远不止土木工程，他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师。他立柱以儒治国，建议忽必烈开设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国子学，为元朝培养了统治人才。而且他还如同一位顶尖的 HR 或者说猎头，为忽必烈呢举

0: 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络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文化养老。
1: 赵宝全老师是快乐老人报原社长，视频号赵老师举例子拥有大量的粉丝。
0: 你好赵老师，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2: 小丹老师好，各位老年之友的听友大家好
0: 我们的网红赵宝全老师今天呢赵老师跟朋友们来聊聊文化养老，您能大概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文化养老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这个文化养老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马斯洛的提出了人类五种需求理论，被广泛认可的。
0: 对，
2: 那么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叫麦克拉斯基呢也提出

0: 亲老子女养之，亲病子女视之，亲去子女葬之。
1: 嗯，
0: 因为这个古代农业社会呢，是个农耕社会的大家庭，
1: 对，都是住在一起，
0: 哎，对，他都住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互相的依存关系很强，
1: 对，
0: 像。

0: 是，这叫
1: 啊，现在的文化呢叫后语文化，前后的
0: 后
1: 语
0: 了。
1: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啊，随着科技的发展，老年人在知识、经验、智慧方面的优势啊，完全被年轻人取代了。啊，就原本处于教化地位的这个被教化地位的晚辈呢，反客为主了，充当了教化者的角色。这主要是什么呢？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多都是向子女来请教，这个事儿怎么搞啊？这个怎么用啊？这个 AI 怎么搞啊？是不是啊？就子女成了我们的老师，本来是我们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成了我们老师。
0: 就是长江后浪追前浪。
1: 哎，没错，他一下就说他们掌握的这个现代知识啊，一下就覆盖了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我们过去的东西都没用了。
0: 知识更新太快。
1: 那么就导致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感觉我们这代人父母啊，好像没什么权威了。
0: 嗯。
1: 啊，实际上是后语文化的出现呢，就冲击了传统。

0: 现在讲的情绪价值，
1: 当然了，
0: 一个家庭中这个老人的地位啊，家有一老胜似一宝，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1: 对，
0: 这个我跟很多老人一讲，老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非常认同。其实父母在啊，家就在，
1: 那可不，
0: 父母没有了，家就没了。
1: 是，
0: 我父亲经常说，他说我们在，你们兄弟姊妹啊，一年还能见一回面，
1: 嗯，
0: 他说我们不在了，你们好多年都见不了面了。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1: 嗯、
0: 父母在，兄弟姊妹啊还是一家人、
1: 嗯，
0: 父母一不在了，那么兄弟姊妹成了亲戚了，
1: 联系的那个纽。

0: 他会衰老甚至会死亡，所以你要处理好和身体的关系，是吧？你比如不能熬夜啊，好的生活方式啊，饮食有度啊。第二，处理好和自己情绪的关系，啊，很多人这个情绪处理不好也是出问题的，所以处理好和自己关系很重要。
1: 对。
0: 第二就是社会适应，找到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些方法，啊，要积极的心态。
1: 对，
0: 第三个叫终极关怀，实际上是讲的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做到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这是老人自我实现的三个方面，
1: 特别好，这三个角度。
0: 对，刚才讲的两个有啊，第三个叫有期待，
1: 有期待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边有句话，希望是个好。

0: 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要求啊太苛刻了，
1: 太高了，
0: 在伺候完儿子，伺候孙子啊，老来给儿孙当免费的保姆啊，总是苛求自己，成全别人，这是很不好。

0: 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午后西部北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

的时候也在担心该如何保护好老年人，所以各地的警方也在持续的打击这种涉老的诈骗，涉金的诈骗，涉老年人这个晚年的诈骗。民法典实施的这个5年来啊，可以说是为老年朋友们、老年群体们的

0: 当然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有可能是。
1: 不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位朋友，
0: 然后加上来。
1: 对对。
0: 而且他们的口令都是说。
1: 但他不是卖茶叶的，我刚才搜了一下、
0: 啊、
1: 他说他是卖橙子的。
0: 然后他们怎么加上的呢，都是说哎通过一下朋友介绍的，然后加上以后发现、
1: 嗯、
0: 哦介绍错了，可能是我加错了，但是这份缘分可以保留下来、哦、一般是有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提防，这是我亲身实践。
1: 哦，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防啊，因为它可能是放长线。
0: 对。
1: 放长线。

0: 啊，这个，我是你的什么大侄儿 啊，我是谁谁谁呀、
1: 啊，
0: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啊、之类的、啊？结果这三名老人都上当了啊！那吴某涛呢？其实这6万块钱，他其实从中只获利了1700块钱，他们并不是。

0: 比如说我给你钱你去，不是那胁迫自己自身。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会豁免，但是这个的话一定是在现实中的话得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你的确是
1: 没得选。
2: 对。

骗术是吧？骗术，那么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然后然后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法律上说呢，这是一种呢属于一种欺诈啊，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咱们只是在分析民法啊，民法的话这是一个欺诈行为。那么欺诈行为从民法角度上说的话，它可

0: 追回这个钱款本身这个动作也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在后期的一些宣判或者是维权当中也能带来一些更好的益处。
1: 是的，我觉得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哎反正这个钱被骗走了
0: 就当扔了，
1: 那肯定是没、
0: 啊、
1: 不肯定是没了、
0: 嗯、
1: 大家一般的会还是有这样一个概念，认为说只要被骗一定是没了、
0: 嗯、
1: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有可能这个骗他不是把他骗一个人，如果您及时的立案、
0: 哦、
1: 他有可能把他的账户就给封掉给封住、
0: 嗯、

0: 那么高的，都宣称自己能致癌或者其他一些病症，
1: 嗯，
0: 全是骗人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么作为受害人的话，那或者消费者的话，消费者是吧，那么可以呢基于民法典的话，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那么去主张这个责任。就比如说我这个产品有瑕疵，那从买卖合同上说是一个违约，对吧？那如果说呢，他这个产品严重的偏离实际的价格，
2: 嗯，
1: 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显示公平，是吧？那么都可以通过民法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去解决。当然说了，咱们另外角度上说，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么这可能就是。

0: 一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

0: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嫂。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哎呀，今儿周六呀，咱聊的话题呢还是让人有点闹心的。
1: 为什么？
0: 就是老年群体啊，也想享受这个快乐的晚年生活，在这个数字的海洋里感受自己美好的一切，但是要注意这里面藏着坑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啊，短视频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啊，各种类型的都有，而且呢我们现在

0: 丈母娘，或老丈人，
1: 哎呦，
0: 山东地区对于土地的热爱真的非同小可，
1: 是吗？
0: 就是有块地能种着，他们说那会儿买房的时候，就楼下院子里面有一块可自己耕种的小地方，
1: 嗯、
0: 哪怕就是三五平米，
1: 嗯、
0: 都特别吸引人。
1: 哦，
0: 所以您想，这个云种植，一听又不用自己劳动，还能看着那些菜呀、瓜呀、果呀在面前长起来，多开心呀！就给骗子可乘之机了。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

0: 同一个路，
1: 一万个人都去看了。
0: 嗯，
1: 你看那路真的存在。
0: 你看我们这农场啊，里面有路
1: 啊，
0: 对，我们真有路，
1: 真有路。
0: 但是那个路早就已经被就是一万个人认购过了，
2: 卖一百遍了
0: 啊，对，卖一百遍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就是刚才张律也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看它的收益率，因为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基本属于一个

0: 哎呀，就是你可能本来就是说就是云养殖啊、云种植啊、嗯、或者干一个东西，你还有点警惕心。
1: 对，拉到一个群里之后，
0: 对，大家都在夸说真好。嗯、
1: 哎，我种，我挣着钱了。
0: 还晒截图，这是最要命的。
1: 对，你看我这我养的鹿啊，现在非常好，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了。
0: 甚至恨不能说还生了小鹿。哎呦我天！
1: 对啊，我养一匹母鹿啊，现在还给我回报了。
0: 完喝鹿奶了，哎，这天哪，这都。
2: 对，
1: 我说的说着，咱俩都快买了。
0: 是
2: 我觉得说到这个拖把，我觉得这个呢，确实在现实中啊，一种营销策略，我觉得真是。

0: 让别人敏感。对，那
1: 托还是失误了。没想到这次的家长里面有一个专业律师的，
2: 心思缜密，观察细腻的。
1: 对对对。
2: 而且我感觉刚才张律给我说的这些文字啊，或者这些画面，好像都形成了一个舞台剧。
1: 嗯，
2: 大家都在看这个群体剧的时候，突然这个边角里出现了两个人，窃窃私语，眉来眼去，不对劲儿。那张律这个情况，我看民法典里有标注，好像叫什么第三人欺诈，是吗？
0: 对，
2: 这词儿还挺新鲜。
0: 对，咱们也渗到咱们的案子
1: 民法典上面，
0: 咱们本身这事，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欺诈行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新闻上啊，或者咱们。

0: 另外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到托儿，它可能就不是一个价格区间的问题了，就可能像刚才这云养殖啊、云种植，对，它是这几个托儿都配合演戏。您进到一个100人的群里面，那99人基本上全是托儿，
1: 围着你一个人，
0: 围着你一个人，对，真的是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要是涉及到这种情况了，大家都在忽悠你参与某一种投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适用于第三。

0: 对，
1: 像是保健品啊、理疗仪啊，为什么容易骗到老年？因为他确实身体弱，难受。我们这儿就有一案例，哎，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且患有基础病。我们来听听这个案例里这位老年人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浙江丽水遂昌县的80多岁的吴大爷，患有

0: 去主张权利，这是第一个层面，是老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也有一种情况是啥呢？老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可能是时而好，时而不好。
2: 嗯，
0: 比如说时而好，时而不好。对对对对、
1: 啊、
0: 对。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如果说那么就有可能他呢，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可能你也他可能说话呢很正常。
2: 嗯，
0: 对吧？可能我们认为很正常，但是说作为一些复杂的一些情况的话，他可能就是。

0: 猛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人间难寻的佳境，这种福分不是谁都能想，谁都会想的。虽家道不富，但饭粗茶，疾病缠身，然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心境顺洽，尽其在我，随遇而安，乐亦在其中。房屋虽破，乃先祖位置。

我说，那时尚小，无有记忆，就连依稀的梦影也寻不到了。福根听了，

扔进低矮的小屋，使屋内生着火炉还觉阴冷。福根经常来陪顺权说话，端汤送水，极尽亲戚的本分，使病中的顺权很感动。福根讲话也很艺术，并不直接谈住院搬家的事儿，而是跟顺权聊过去，聊这个家族百余年来的盛与衰。福根与虽多出野史，毕竟是读

妇，必有养颜之秘方。据说慈禧每十日饮珍珠粉少许，每日清晨饮用太监送来的一盅名贵中药加花露制剂以养颜。您祖母常入宫室，想必或谈过此事，或有方子传出。顺权说：“未曾听说过。”

临了，在临河平原上掀起一个高浪，又戛然而止，抛洒出一抹缓坡，渐渐向南泻去，让人一看便心旷神怡，意兴大发。我跟红坎肩儿换了位置，坐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山路，找寻顺泉所说刻着盘龙帽的石碑和木卷。汽车沿着山脚土路缓缓前行。

微不可闻。桥头商贩凑集，市井般热闹。哪里有什么？凄迷旷野，无言老

0: 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飞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随机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

0: 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小熊的游记，在萨尔茨堡追寻卡拉扬的脚步。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3: 首先请听小熊的游记，在萨尔茨堡追寻卡拉扬的脚步。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位于德奥边界的小城

节期间，位于市中心的酒店和家庭旅馆也是早早就预订完，或是价格高的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水平，所以干脆前几日住在了位于城中心南边的小镇阿尼夫。阿尼夫在阿尔卑斯山脉温特山。

演出开始前和中间休息时的小酌一杯的香槟文化，音乐会演出期间的绝对专业性，他们永远会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全场表现最出色的那个人，这种专业性让

0: 他们也没有点石成金之术，帮助一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在一夜之间精通作曲或者指挥，哪怕就是让水平一般的乐手突然之间提高水平，他们也做不到，除非那位乐手本人努力。再介绍几位文中提到的人物，
1: 美国芝加哥抒情歌剧院年轻梯队的青年男高音雷明杰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很幸运也很有实力，在萨尔茨堡被挑选中，获得了在芝加哥学习工作的机会。巴伦伯伊姆是1942年出生

这的确是衙门自古向南开，有理无钱的没有一个不冤枉。他对天地也迸发出一连串的斥骂和责问。天地呀，原来你们也这样欺软怕硬，顺水推舟。地呀，你不分好歹算什么地？天哪，你错看咸鱼，白做了天。但是怨愤也好，斥责也好，天高不闻，地厚无言，官府更不理睬，窦娥只能两肋连连带家行走。他被沉重的枷锁扭得东倒西歪，被围观的人群挤得前倒后仰，

己。接着就命人取来白绸挂在旗杆上。窦娥仰首望天，长叹道：“老天哪，窦娥冤枉啊！你若真的有灵。”

价无收，百姓更加相信窦娥确实含冤屈死，可是无处诉说。而楚州知州陶物却以清廉干练的美名升调别处做官去了。再说窦娥的父亲窦天章，16年前将7岁的女儿抵债给了蔡婆婆当

到蔡家以后已经改名窦娥，接着把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和含冤屈死的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一遍。窦天章听完两眼流泪，连呼：哎，我那屈死的女儿，你好苦啊！现在眼看东方发白，

天下粮仓出土文献仓储，秦汉的仓储体系如何运作，又如何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呢？秦汉仓储文化对后世又

可能会建大型的粮仓，比如这是陶仓楼，要盖好几层楼，而且这个楼呢连通的啊，这上面就可以放粮食，门洞可以从这里把粮食运上去。右边这个图也是一个陶仓楼，下面有三个桶，应该是放粮。

它的发放标准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历臣妾，他如果为公家做事，历臣他每个月是两食，历妾每个月是一食半，如果是不给公家做

有不从令，如果不按照这规定，有导致这个粮食发生了丢失，或者是腐败，或者是失火，官吏都要有重罪的，这是相关的规定。接下来是面对盗贼这个问题时，他应该怎么处理呢？盗贼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很多史书里面记载的粮仓被遭。

入粮或者发粮的一个场景，它有个标题叫粮谷，就是称粮谷物，一个很大的粮仓是吧，开着口，然后里边人应该是从估计是从里边拿出粮食之后，然后用一个斗来把它抱着在这里进行称粮，称粮之后面对这个人，估计是在做记录。他抱的这个工具上面插了一个小签子是吧，这个签子是什么呢？马伊先生在解释的时候，他认为啊，这个就是当时的简牍，啊，就是在用来记录你发了。

发了多少，谁在记录，然后领完之后拿着这个做登记。像杂风运还可以看到律令里的另外一些规定，比如这个说像杂以见之，必须要多个人参与。下面这个也说，在称量的过程中，仓成仓箱要像杂，多个长官一起来参加封仓。比如我们发完之后，我们要关门的话，大家一起见证这个，然后盖上印章。仓的印章在封完仓之后，要盖上这个印啊，这就是秦汉时期的仓印。比如有的叫太仓城，有的叫仓吏，有的叫仓印啊，有的叫快印啊，这是当时的粮仓的印。那对于危害粮仓的行为，它有很多的规定是进行了惩戒啊，比如。

预定，如果是计算的过程中发生了谬误，如果谬误是价值不高于220钱的话，这个叫促骂啊。然后如果是超过了，要罚一顿啊，再超过这个数额要资一甲啊，或者是资一顿，它有不同的等级。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记载，就是《岳麓秦简》里边提到了有一只鸟，它能够飞进去这个舱，因为天窗没有关好，导致了这个鸟飞进去，是吧？然后这个舱的长官呢，就被处罚了。他的处罚的这个条目有大误，还有小误，其中小误犯了5个，其中这个舱天窗容鸟，就是他把天窗舱的天窗没关好，导致了有鸟能进去，这也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想象这个天窗，它有一些是做窗户的，这个窗户它如果是门洞比较大，有缝隙的话，鸟可以飞进去。像这种

一个机制的问题啊。这是从律令上来看，当时对于粮仓管理有非常严格、非常细密的规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粮仓中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鼠的鼠害的问题，应该是怎么样？

0: 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0: 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

0: 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

0: 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

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

0: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

0: 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0: 标准统一为何迫在眉睫？
1: 欧标、美标是每个国家都要每个国家这个插座。如果说中国的制造链，我们从机械加工、零部件、轴承、通讯的接口、软件开发的接口全部统一，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带来的机器人的数据流通、成本下降、分工协作，而且会抵制无序的竞争、资金的消耗的乱竞争。
0: 放眼北京，机器人产业版图正在快速扩张。目前全市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已经超过30家，位居全国前列。全国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今年3月在亦庄启动，从智慧食堂到适老化改造样板间，40多款机器人在这里提供服务。政策

0: 联合体的一个工作专班，为老年人可以提供加医签约、健康体检以及管路护理等一些精准化的健康医养服务。
1: 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60万，15-50期本市将持续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着力加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让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优质健康服务。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毕宪国介绍，
2: 15-50期间呢，我们主要去

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预计2030年末达到25%左右。两头牵挂的难题正在两头同时发力。从可及性看，民生服务正在离群众更近。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多人次。从人等药转向药等人，这个转变对罕见病患者家庭意味着沉甸甸的获得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生命末期的尊严有了制度托底。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3000亿元以上。老旧小区改造，便民设施升级，轨道沿线活力片区打造，让

0: 住平衡。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说，
1: 这里居住空间建筑规模近百万平方米，将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打造花园式的好街区，新建优质学校，配建沉浸式商街，小街区密路网，确保出行畅通，三条地铁线路高效换乘。
0: 白志海和张雅娇在车站里找到了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新一站、新枢纽、新生活。
2: 通州站里面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应该说很多东西还在建设之中。
3: 是的，这是一个阶段，它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0: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 B 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就想找

0: 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哪就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十五。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

林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公园大草坪正式开幕。本届音乐节从音乐周升级为音乐节，活动周期从5月29日持续至6月7日，推出6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80余场公益艺术活动，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与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请听

昨天上午，傲骨少年系列赛事率先点燃战火，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拳手披挂上阵。傲骨之战是国内领先的拳击赛事 IP， 此次首次落地鹿城镇，近百场专业赛事贯穿三。

外办市政府外办、通州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佛得角、摩尔多瓦、丹麦、新西兰等国家驻华使馆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等26家驻华使团的40余位外交官实地感受城市副中心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坚持市

0: 达成合作意向。
1: 参赛选手清华大学美院毕业生许方雷说，
2: 我们的项目是解决 3D 打印爱好者和设计师他们在打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在线智能体。这次西光黑客松为我们创业

0: 与亲子互动的文化活动。北京市新华书店则于昨天至6月1号期间，以六一月美好，书香启童真为主题，联动全市多家门店推出图书惠民展销、文化阅读分享、非遗手工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昨天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启幕，今年的金果市集同时开市，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融合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潮流玩乐、美食消费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度假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过去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15/57，北京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将以智能化和绿色化为驱动，用好数据这一活跃的生产要素，壮大绿色经济。战略性产业方面，北京将进一步提升新一代

化利用等工作仍需改进提升。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小龙、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护理学院院长吴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等10人荣获这一称号。

读书俱乐部。16:30的晚安文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人大附中朝阳分校、清华附中广华学校